0: 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嘅姿态。多数饥寒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饥寒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样预防？饥寒肯亚热是通过衣蚊传播，俗称花蚊子。衣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饥寒肯亚热的传播。预防饥寒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系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瞓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样治疗？患者被衣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饥寒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九二九，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听这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2: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日是8月11号，是全国资残人活动日。八这个数字代表了轮椅的两个辘，11则是象征两条手杖，体现了资残人日常生活的挑战。咁通过确立全国统一的活动日，举办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广泛宣传残疾人事业，展示资残人自强不息的风采，动员社会各界更多地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今年4月发布的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布，我国持续开展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在2025年，有795.9万残疾人接受基本康复服务，其中肢体残疾人有364.6万，占比接近50%。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自2023年9月1号起正式施行。咁有咗法律嘅支撑，近年嚟广东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提质升级，从道路波道、无障碍电梯等硬件基础设施改造，到公共服务流程不断优化，

0: 越嚟越多公共场所实现咗无障碍化。咁但系对于肢体残障群体嚟讲，老旧小区台阶、行动自理困难、出行受限等难题，依然系生活当中嘅现实阻碍。咁喺近日举行嘅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咗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系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嘅关键时期，亦系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嘅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咗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三十二项重点任务、四十五项重点服务项目同专项行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同关爱服务体系，令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规划提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中国残联主席程海：
1: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乘住国家顶层规划的东风，伴随住大湾区科创力量不断崛起，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脑机接口等新技术开始走入助残领域，科技逐渐成为补齐无障碍建设短板的全新力量，为残障人士带来全新的生活可能性。近日惠州民政开展脑机接口智能仿生手公益适配项目，某脑机科技企业提供的机电仿生手依靠残肢肌肉信号实现灵活操控，帮助截肢人士重新实现揸握等动作，令到不少适配者重拾自理能力，重返工作岗位。完成适配的江晨飞能够依靠智能左手二肢握持矿泉水樽，配合右手顺利地拧开樽盖。他很欣喜地说：
2: 我现在戴的话是第三天了，通过我不断的学习跟练习，对生活的帮助还是蛮大的。像之前啊，炒菜啊，或者是我开水啊，一些东西的话都做不了。最起码现在这个手张开的时候呢，能帮忙把握一些东西，像清洗一些东西也行，像做一个锅啊炒菜也行。
0: 江晨飞是因为工伤缺失了左手手掌十几年，之前佩戴过装饰性的假肢和传统机械义肢。讲到今次的全新智能义肢，他表示说和过去的假肢是完全不同。他相信再坚持过几月时间的系统训练，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仲能够大幅提升。咁另外一位适配者今年十二岁嘅黄景林，先天系左手手掌缺损，之前佩戴嘅假肢仅系具备外观修饰作用。今次完成智能义肢适配之后，佢好兴奋咁话：而家左手可以攞到水樽、攞到水果，日常生活就更加方便啦。出门就再都唔使刻意去遮掩，靠意念嚟操控手部动作，佢感觉特别神奇。据智能义肢嘅技术支持方浙江某脑机科技企业嘅项目负责人张之国介绍。传统义肢仅系依靠简易嘅机械结构实现基础辅助功能，而呢一次适配嘅智能义肢深度融合脑机接口、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可以精准捕捉使用者肢体运动嘅意图，实时动态调整运作模式。张之国：
3: 拿智能仿生手为例，就是在患者的接收腔里面，其实我们是有装配了一个八通道的传感器。那传感器的话，会实时采集使用者的生物电和神经电信号，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它会实时的去识别使用的意图，相当于重新构建了一个神经通路，来去控制这个手本身的运动。
0: 除了智能仿生手，还有智能仿生腿，后者搭配多类传感器，实时捕捉行走、上落楼梯等运动数据，通过算法调控腿部液压系统，按需调整助力力度和关节角度。企业项目负责人就说，借助这些设备，通过长期的训练，肢体残障人士可以好像使用原生肢体一样，完成日常起居、劳动操作，顺利重返校园、职场，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 咁据了解，呢个项目由惠州市民政局筹集慈善资金，免费为残疾人适配仿生智能义肢。惠州市正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同机器人产业发展，已经将智能义肢列为人工智能加民政重点场景，积极推动 AI 技术惠及百姓。咁呢次系首批活动，52位适配者包括有工人、学生、农民等，年龄覆盖12岁到60岁。惠州市民政局副局长黄守尚：
4: 我们以本次智能义肢项目为试点，率先在科技助残领域迈出人工智能加民政的第一步。我们希望通过把这一项目做扎实，做出成效，在实施过程中积累经验，完善流程，为后续在人工智能加养老、人工智能加困境儿童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打牢基础。
0: 在东莞，当地今年亦都启动了截肢残疾人智能义肢适配项目，通过精准评估、个性化适配智能辅助器具，帮助15位残疾人改善行动能力，提升生活品质，更好融入日常社会生活。东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叶宝维表示，现在的科技助残做得非常好，能够切切实实地帮到残疾人，他们都希望社会各界都来为残疾人做些慈善的贡献。随着人工智能加持续推进，类似这样的科技赋能无障碍的案例在我们身边是越发常见。现在很多行动不便人士还居住在没有电梯的老旧住宅楼，日常出行过日行天桥、上落公共交通工具等也都存在困难。广东某科技医疗公司研发了一款全地形无障碍轮椅，能够智能感应斜坡和楼梯，体验者坐在上面只需要按一个按键，即可以缓缓地驶向台阶，一步一级稳步向上攀爬，下行过程亦都是顺利流畅，不需要额外的辅助。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
5: 它叫全地形的无障碍轮椅，它最大的特长就是解决我们现在行动障碍的人士一个出行最大的痛点，上下楼梯。这台轮椅呢，它配备了自动感应系统，还有一个履带式的结构。在接近台阶的时候，它会自动感应一个台阶的它的高度，还有它的坡度。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啊，它会自动调节重心，那么操作者他不需要前倾或者后仰，所以会比较安全，也不需要有人在后面推进行一个引导操作，那么为行动障碍的人士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切切实实感受到科技的温度。
0: 在广州琶洲，这里的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广州，又称为琶洲实验室，他们所研发的一款脑机 AI 轮椅可以实现肢残人士戴上头环，只需要通过意念就可以精准地控制轮椅方向和速度。那意念是怎样控制轮椅的呢？琶洲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李远清就说，头环里头有内置电极，当电极紧贴着额头的时候，系统就会实时采集脑电、眼电、头动等多模态的信号，并通过无线方式传输到控制终端，再基于人工智能的解码算法，对多模态信号进行实时分析、识别，并形成用户的控制指令。体验者带好设备，只需要集中注意力，轮椅就能够听话地前进转弯。体验者：
6: 脑机 AI 轮椅呢，主要是通过脑机 AI 鼠标控制我们的平板端发出控制指令，轮椅就会执行前进、后退、旋转等指令。对于上肢不方便活动的人群，采用的是眨眼加注意力控制的范式。
0: 据介绍，这款由琶洲实验室所研发的脑机轮椅在去年的15运会和残特奥会现场成为焦点。赛场上，选手通过意念精准控制轮椅方向和速度，在障碍赛、篮球赛当中突破身体局限，高质量地完成比赛。同样在2025年残特奥会上引起关注的，还有广汽为运动员出行研发的一款无障碍汽车。这款车型拥有可分离的电动轮椅座椅，可以平稳落地自由移动，能够整体移出车身，实现上车座椅、落车就轮椅，大幅地简化肢体残障人士的乘车流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亦都为残疾人利用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进行文化创作、获取信息和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支持依据。在降低创作门槛方面， AI 技术例如语音转文字、图像生成、自动配乐等，能够有效地弥补残疾人在肢体操作、视力或者听力上的局限，使他们能够独立完成歌曲和视频的创作。 在融入社会生活方面，通过创作，残疾人能够更加好地表达自我，参与文化交流。这个正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保障残疾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的核心目标。近日，深港同心数力共享科技助残体验暨短视频大赛颁奖活动在深圳宝安举行。本次活动由深圳市残联指导、宝安区残联等单位联合主办。活动以科技赋能为主线，串联专业交流、互动体验和作品展播等多个环节，搭建深港助残领域资源互通、经验互鉴的合作平台。深港两地助残领域的专家、科技企业代表、残疾人代表等共约100人到场参加活动。在活动现场，深港两地代表围绕科技助残、康复服务、残健共融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从政策、产业、实践多个维度为大湾区助残事业协同发展建言献策。宝安区科技企业代表分享智能辅具研发、无障碍场景落地的实践成果。香港物理治疗师程君贤教授结合香港残疾人数规模和老龄化趋势，介绍了香港以创科政策调动康复科技落地的实践经验，并就深港康复服务与科技助残发展合作路径提出建议。今活动同期进行2026宝安区残联短视频大赛获奖作品的展播。本次大赛所有参赛作品均由残疾人创作者借助 AI 技术完成。创作者们突破身体条件限制，自主完成脚本、画面、剪辑全流程创作，既是残疾人自强奋斗精神的生动展现，亦都是数字技术赋能残疾人文化表达的鲜活实践。2026宝安区残联短视频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张泽表示，大赛的举办使到他有机会通过 AI 技术的助力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张泽：
7: 要感谢残联是我们怎样去搭建这个平台，然后民众技术 AI 的助力，然后要打出一个影片。
0: 咁喺活动上，香港轮椅冰壶协会会长仇建明作励志交流分享。佢结合自身意外致残之后走出低谷，投身公益，再到创办协会带领队伍登上世界级赛事嘅经历，表示残疾人突破身体局限，融入社会生活，既离唔开个人意志同社会帮扶，更得益于科技进步嘅切实赋能。他期待深港两地深化残疾人体育文化交流和科技辅具研发联动，令到更多的残疾人可以共享发展红利。仇建明：
8: 又有些新的科技可以配合到，可以跟我们的同路人去分享，就是说不要给一个框框框住自己，原来世界是很美好的，很多样东西都可以能够帮到我们去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自己肯踏出第一步去接受、改变、到感恩，去突破了自己。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科技赋予肢体残障人士自主生活的底气，广东鲜活的实践正是国家“十五五”助残规划在地方的扎实根基。创新产品和数字化服务正在同传统无障碍建设相互补充，但是科技赋具普及、服务长效落地，依然是需要政策、企业、社会组织协同发力的。带着这些观察与思考，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肢体残障人士，和我们共同探讨广东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现状、需求和未来方向。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广州海心残疾人艺术团团长初伯君先生，听听他对广东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切身体会。初先生您好，您虽有身体不便，但始终热爱艺术，既是歌手，也是音乐制作人。那么这些年您带领残疾人艺术团开展文艺创作和公益演出的过程中，感受到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关爱程度如何？
11: 今天也很高兴地接受这个采访。我个人呢，在艺术方面上有一些经历和感受。我想说的呢，就是老天他是公平的，虽然他让我们的身体有些不方便，但是他赋予我们每个人的各自的价值啊，都是平等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呢，就是说尽量的去发现和挖掘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价值。比如说我个人吧，我小的时候呢，就是也不懂这些哈，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就有一个这个爱好，对艺术是很痴迷的，听到音乐就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嘛，有一种感受，并且根据这个音乐的不同啊，风格不同，我这脑海里会浮现出一些画面，这可能就是说那种艺术细胞吧。但是年龄大了以后呢，我也没想到意外的就从事了这个录音制作还有作词作曲的这个行业里面，就是音乐制作人吧。当时呢90年代我们的国内的原创作品就是井喷式的啊，那个真是个最佳时期，港台那个流行歌曲过后就是我们的春天呢，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们残疾人这个文艺这个层面呢，刚开始我们是在20年前了。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是自发的，一些音乐爱好者都是肢体残疾的，不方便的，行动不方便，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爱好，有追求，大家就一起组建了一个艺术团。当时我们自发的去排练一些节目，当时是很困难的，没有场地，当时就是在公园呢，还有那个路边呢，就有一些草地空地，我们就排练。但是后来经过我们这几年的努力，那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些部门的关注，后来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部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场地，我们经过考核，就是第一次有了落脚点，感受到了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关注啊，这种待遇。这些年呢，过去以后呢，我们随着我们的提高哈，我们的艺术水平的提高，表演能力的提高，社会上就会有很多单位吧，他是主动的来找我们的，要配合他们去搞活动，搞那个公益活动或者演出，并且对我们呢也是真的很关注，很关照。比如说吧，我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搞活动，这些单位他们会用那个大巴车接送，搞完活动然后再把我们送回来。那个时候我们是感觉到有一点那个受宠若惊的感觉，因为我们当时是草根的啊，还没有这些经历。然后让我们上大舞台呢，这些单位也都是安排的非常周到啊。我们这些残疾人一半吧都是坐轮椅的，但是演出的时候从来没出现过什么闪失啊什么我们就是有出现一些障碍呀、啊、这一点还是我们还记忆犹新的。那个年代我们就像类似这样的活动是搞了很多，我当时最感觉到最自豪的一次吧，就是得到了那个亚残运会的认同啊啊，因为我们当时那些小有名气就是传出去以后呢，亚残运会的组委会就知道我们这个团队以后呢，就特意给我们一个小项目，就是说让我们创作一首歌去为亚残运会的火炬仪式来表演。当时我是感觉到了，应该是就是我们说做人，我们残疾人很低调，但是做事呢我们还是可以的，而且还算挺高调的。当时把这首歌创作出来以后，组委会就很顺利通过了，通过以后我们就抓紧排练。通过这个亚运会的创作歌曲和演出，我们又提高了自己的社会的影响力哈、啊、因为我们这个团队的中心思想出发点就是让社会多了解残疾人，多关注残疾人。我们这个窗口能够去做这些事儿，大多数残疾人他是没有勇气走出家门的，也没有机会去面对社会和这个媒体，所以我们有这些机会，一旦有机会我们就要把我们残疾人的那种阳光向上啊这种素质表现出来，争取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
0: 那么在当今的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背景下，您认为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能在哪些方面助力残疾人的艺术创作和演出？
11: 首先呢，我们很幸运的这些残疾人生活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数码时代给我们这些残疾人创造了很多机会。首先我本人是一个录音师出身，也是中国第一批啊玩数字化录音系统的那个制作人。我们残疾人他没有那些圈子，接触不到那么多的，比如说我们搞一首音乐吧，你人家的那些圈内的人呢是有一帮人来帮你把这首乐曲把它实现演奏出来，我们的圈子太小了，没有人去帮我们无条件的去演奏。但是有了这个数字录音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用电脑的里边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工具，就能把我们创意把它变成音乐。比如说我想弹到钢琴吧，好， 我就可以用电脑里边那个 MIDI 钢琴软

0: 音卷，就可以弹出我想要的作品，根据我的需要啊，我输入音符就可以，就像呢我们 Word 文本打字一样，你打进去字，它的文字就出来了，文章出来了。那个数字化音乐制作系统呢，它就是你想把音符输入进去，就是你想要的音符就会变成声音，并且是可编辑的。通过我的这个影响力呢，目前我身边已经也陆续出现了几个音乐制作人，包括我们团队一些小年轻的，并且他们也为社会做出了一些非常成功的作品。还有我们一些那个喜欢画画的，用那个平板电脑画画也得到了全国比赛的那个金奖。数字对我们残疾人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吧。我们要是说，靠传统的方法去，工作啊、学习或者特别是我们的文艺演出，用传统方法，我们是有很大的困难的。现在我们就不出门就可以把整个大乐队的内容全部都做出来，并且我自己也有很多出版发行的艺术作品，十几年的作品我还在有那个播放量吧，并且我现在每个月它还有版权的收入，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数字时代真的是如鱼得水。
1: 好，那么您对于我们节目当中介绍的智能义肢和脑筋轮椅等最前沿的科技助残技术有怎样的感受呢？
0: 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个技术的东西，因为我们每年广州在琶洲有一个展会，专门就是展出这些关于残疾人的辅助用品。2025年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下，看到一个产品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你说这种脑机接口，它就是那种外骨骼的助行器，就辅助行走的那个机器，它装的就像假肢一样装上以后，它会根据你大脑的一些神经反应，它做出一些相应的动作，并且安全系数已经很高了，技术层面现在是已经可以了，就是期待它的这个能够把这个价格成本的，通过量产以后再往下压，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期待啊。
1: 那么近年来，艺术团在开展基层文艺演出、残疾人公益培训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0: 我们基层文艺演出这个很多，我们每年大概都有个十次八次的吧，比如说走进社区啊，走进校园，社区呢就是慰问那些清洁工啊，还有那些老年人，就是退休的那些人员，并且在我自己的社区，也有一个老年人的艺术团，我也在做这个社区的文艺的那种教学。通过这些年呢，我们社区的文艺水平吧，也在广州市也算是中上层那一种。每当有节日的时候，我们就出去，走街串巷。我们也有带领这些那个老年人演一个大舞台，比如说前2个月我们在那个，东方宾馆，它在广州来讲，那个也是一个很气派的那个舞台，影响力也很大的。这些老年人呢，他也感觉很幸福，他觉得我们本来从社区开始培训，能够走上正式舞台，这人生呢，就是虽然说到了这个年龄，还有这么好的艺术价值，都是他们没想到的。然后我们那个残疾人那边呢，小的那是肯定是多了，但我也说一下这些大型的吧，比如说我们也曾经登上过这个星海音乐学院的舞台，还有这个中山纪念堂。我们呢，其实广州这个本土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直接参加了广州亚残运会的表演，这是我们取得可能最难忘的这个小成就吧。
1: 好的。那么，对于广东如何更好地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你有哪些建议和期待？
0: 咱们广东嘛，无障碍环境建设已经是非常到位了，在全国来讲，咱真的是说心里话，做得很不错。通过亚残运会啊，还有这残奥会、全运会的，慢慢的来提高的。目前来讲，我唯一想说的就是有一个问题很明显，就是我们残疾人的无障碍呢，如果你是自驾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当时给我们那个广州市的残疾人，我做了一个辅导，就是推广我们政府的那个就是无障碍法嘛，我从头宣读到尾，跟大家逐条的解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国家规定，就是如果是大型的住宅区或者是公共场所、医院、公园，必须设定无障碍停车位。这无障碍

0: 听说胃呢，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我去医院了，大多数的医院呢，它还设定了残疾人的无障碍停车位，但是都被社会车辆占用。占用的话，安保人员呢，他也说没有办法去协调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呢，只还是说要停到很远的地方去找车位，还是非常不方便。但是我跟有关部门其实反映过这个情况，有关部门呢很积极配合处理，态度也很好。但是就是说我们这个从个人的角度和从小团体的角度去提出这些要求啊，要求这些公共场所提供无障碍停车位，但是呢，大多数残疾人呢他都没有这个机会去提出，也不想提出，因为咱们广州这个地方的人呢，就是由于就是岭南那种风格，就是很腼腆，好多人呢他都是在外面遇见困难他都不说，但是这些年呢我是在社会上提了很多，比如说人行道，有的人行道呢它有石柱挡起来的，很多的残疾人是轮椅出行或者是电动轮椅出行，它是比较宽。超过60公分可能，好多地方是过不去的。但是，一给市长打电话以后呢，基本上短时间内都能解决。但是那个汽车呢就比较麻烦。汽车的话，好多地方它残疾人停车位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位置是被占用了以后，有的时候安保他也说，他说我们这个停车位一直都是这样的，也没有残疾人来。他们就是说接触残疾人这个太少了，残疾人驾车太少了。所以他们也都不懂得怎么去安排这个无障碍停车位。我想说的也就是唯一这一点吧，需要我们各级部门呢去优化一下停车的问题。国家无障碍法里边也是说，占用了无障碍停车位，它是属于违法行为。
1: 好嘅，多谢广州海心残疾人艺术团团长初伯君先生嘅分享啊！咁随住法律法规落地见效，科技持续赋能，社会更加包容，期待更加友好通畅嘅城市环境，能够不断咁助力残健共融，令到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发展嘅舞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呢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9:00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农历6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技改赋能加优服护航，工业经济稳中向好；补短板强根基，高腰全方位筑牢三防三治三保障安全防线；次会古法造纸研学基地入选省级优秀案例，非遗活态传承焕发新活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产业强势核心目标，把推进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举措，持续引导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市场赛道，同时迭代升级政务服务体系，为项目落地保驾护航，全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持续巩固。

0: 位于四会的广东新标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以千万元级智能产线改造为支点，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化、供应链自主化、市场多元化、协同并进的升级之路。2022年5月，企业启动总投资1000万元的全屋门窗智能生产线技改项目，2023年12月正式投产。升级后的一体化智能产线打通型材加工全工序，绝大多数生产环节实现自动化，不仅降低一线人力投入，更让产品不良率持续走低，产能利用率稳步提升。项目达产后，年营业收入可新增8000万元。广东新标智能家居有限公司订单总监张维春：
1: 技改的话，主要针对一个是玻璃深加工，另外一个就是门窗啊这个制造，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雨叶的这个精加工跟雨叶的这个挤压。其实我们最厉害的这个两个板块呢，一是我们整个门窗制造，那么在行业里面的话是领先这个前茅的，因为它的整个这个已经实现了大部分的这种无人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玻璃的话，其实我们整个玻璃车间的话，整条产线下来的话，它的人员的话已经只有4到5个人。
0: 依托技改释放的产能，新标家居向上游布局铝型材挤压和玻璃深加工配套产线，实现门窗核心原辅材料自主供给，大幅提升供应链柔性。在市场端，企业持续深耕家装零售、工程配套两大存量市场，稳步扩大外贸规模，更依托精密金属加工能力跨界切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赛道。未来将依托肇庆新能源产业集群优势，与宁德时代、小鹏汽车等行业龙头企业形成隔墙供应配套体系，不断拓宽业务边界。
1: 我们现在的整个公司的这个适应市场的这种变化，也是在往汽车新能源这个方向，我们也有信心在这个市场能抢到属于我们的蛋糕。
0: 在鼎湖区肇庆新区产业园区内，同样是一派项目加速落地、企业增资扩产的繁忙景象。作为园区重点企业，广东省大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深耕镁合金新材料赛道，紧抓行业新国标机遇，持续加大技改研发投入，突破产能瓶颈，上半年产值同比增长44倍，今年更是拿下20亩土地规划建设2期项目，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广东省大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培建：
2: 上半年我们公司的产值实现了44倍的跨越式增长，一方面得益于行业赛道迎来了一个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企业持续加大技改与研发的投入，完成了产线升级扩能，突破了产能的瓶颈，然后也得益于地方企业的一些产业政策、一些金融资源的有力支持。
0: 今年上半年，鼎湖区、肇庆新区完成实际投资16.17亿元，新增制造业开工、竣工、投产项目合计41个，86%新引进制造业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供地，优质发展沃土，吸引大批企业落地扎根、增资扩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充足后劲。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近日，我市部署推进水网建设暨三防三治三保障系统治水工作后，作为全市防洪排涝核心防御片区的高腰迅速行动，聚焦外洪固防、内涝快排、底线守护三大方向，全力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一批重点治水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水支撑。在高腰南岸片区与污管道增效整治项目施工现场，各项施工环节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包括南亭路雨水管道工程和南兴路雨水箱涵工程，完工后能顺利将南亭路雨水引进到南兴二路箱涵，有效解决南亭路积水内涝的问题。中国一冶高腰南岸管网项目现场负责人马少波：
3: 雨水管道工程总长度约为294米，铺设1.8米管径的预制混凝土排水管，目前该路段已完成总体进度的30%。8月中旬，一小路段工程建设完成后，继续北段的施工，计划10月底南亭路恢复交通。南兴路雨水箱涵总长度约为2公里，箱涵设计规格为4米乘2.5米，目前该标段工已完成总体施工进度的45%，计划明年春节前恢复交通。
0: 除核心片区管网升级外，高腰聚焦内涝治理痛点， 还大力推进南岸街道雨污分流建设工程，马鞍片区及祈福大道雨污分流、城区现状雨水管渠清疏及修缮工程、排水管道清淤工程正有序分段实施，目前已完成雨水管道清淤11公里，消除18处排水卡点，南岸街道雨污分流工程计划9月动工建设。此外，乡镇排涝能力也同步升级，荆州泵站、荆州水闸重建工程竣工投运，损危泵站重建、南岸泵站改建等多个项目加快推进，莲塘镇泵港泵站完成整合改造，不仅排水能力大幅提升，设备稳定性和防汛响应速度也大幅提升。高遥区莲塘镇泵港泵站负责人张占基：
4: 以前我们莲塘是有2个泵站的，加起来就是20台水泵吧。以前20台那个水泵呢，排水能力呢，就等于现在2台深水泵。现在排涝能力呢，应该有以前那个旧设备有3倍以上的嘛。我们信心也够了。
0: 在外洪固防领域，高遥投入4.6亿元推进西江干流治理工程高遥段，目前已完成20.73公里堤防治理及25座涵闸加固重建，同步完成12宗小型水库除险加固，荆州水闸、宋龙水闸除险重建工程顺利投用，全区44宗在测堤防、7宗重点堤防的防洪韧性得到系统性增强。下一步，高遥将紧扣三防三治三保障工作要求，持续升级水利水网设施，补齐防汛排涝短板，强化极端天气防御能力，以优质治水成效守护民生安全，赋能区域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优秀案例正式公布，扎根于四会真山邓村的纸研纸语古法造纸研学基地成功入选。这座依托广东省级非遗四会古法造纸核心传承地打造的文化空间，以非遗将研学加公共文化的创新模式，让流传数百年的传统造纸技艺走出深巷，成为四会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鲜活样本。走进基地，古朴的造纸作坊、纸艺展馆和体验工坊错落有致，空气中弥漫着纸浆的清香。来自珠海的丁女士带着孩子全程体验了捞纸、接纸、纸张装饰等传统工序，一张手工纸的诞生过程让大家兴致盎然。
5: 希望就是通过带小孩过来研学的过程中，了解我们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也想让他亲眼去目睹一张纸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让小孩从小对我们的中国文化充满了兴趣。
0: 这座集非遗展示、手工体验、研学实践、休闲配套于一体的乡村文化空间，彻底打破了传统非遗静态展陈的局限，以沉浸式实操让市民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学得懂造纸文化。目前基地年均接待量已突破3万人次，有效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纸研纸语古法造纸研学基地总监麦艳敏：
6: 邓村造纸传承了几百年，以前很少年轻人了解，现在依托研学基地，越来越多学生游客过来学习造纸手艺。我们希望借着这个平台，把祖辈存下来的造纸技艺好好传承下来，让四会古法造纸被更多人知晓。
0: 非遗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基地坚持普惠导向，持续联动学校、社区开展公益普及，推动古法造纸进校园、进社区，让乡村非遗真正惠及广大群众。下来，该基地将持续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让古老技艺在新时代书写更有温度的传承篇章。
6: 能够入选广东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我们倍感振奋。我们将继续坚守非遗传承初心，持续面向群众推出更多公益文化活动，不断优化研学课程，创新纸艺文创，让更多人认识四会古法造纸，让这项古老技艺持续焕发新生。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盛夏时节， 德庆县回龙镇滨村村火龙果种植基地迎来采收旺季，田间地头果香四溢，红彤彤的果实压弯枝头。打包分拣现场，工人们忙着对新鲜采摘的火龙果进行分拣、过秤、装筐，品相饱满的火龙果摆列整齐，等待发货。据了解，该基地所产火龙果皮薄肉厚，清甜适口，珠三角采购商天天上门收果，还有不少当地人以及像谢先生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专门开车过来挑选，通过快递物流把这份德庆田寄往全国各地。外来务工人员谢先生：
7: 我们是江西赣州过来的，看到这火龙果很漂亮很甜，我们就带点回去尝一下。
0: 受天气及市场行情影响，今年火龙果售价较去年同期小幅回落，种植户预判中秋后价格将回暖。基地栽种的四季红、桂红龙品种抗性强，保鲜期久，采摘期从五月底延续至十二月，超长采摘周期有效规避了价格波动风险。德庆县回龙镇冰村党支部副支书徐国清：
8: 我哋滨村种个布龙菇亦有百一亩多，亩产呢有五到六千斤，采摘个时间就长，一年采摘呢有七到八次，带动个本地村民呢就有三到四十人就业。
0: 近年来，该镇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火龙果特色产业，不仅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也为百千万工程注入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暑期期间，看电影成为不少市民消暑休闲的选择。记者九日在肇庆市工人影剧院看到，影院客流明显上涨，暑期档多部影片轮番上映，带动本地电影消费持续火热。今年暑期档题材丰富，国风动画《八仙》、青春喜剧《功夫女足》最受观众欢迎，排片和上座表现突出。进口大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合家欢》动画也收获不少影迷喜爱。沈腾主演的喜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刚刚登陆院线，话题热度走高，进一步带旺影院人气。钟同学：
9: 蜘蛛侠呀，我觉得挺好的，挺大的。
0: 据剧院介绍，暑期观影群体以学生、亲子家庭及基层工会职工为主，白天学生结伴观影居多，晚间黄金场次人气旺盛。影院除商业排片外，周末还设有公益电影场次。市工人影剧院副总经理陈杏巧：
10: 暑假期间，2026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凭准考证购票享受超低购票优惠，逢周六日我们有公益电影，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过来预约观看。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八月九日晚，第二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省榕江县职业技术学校足球场迎来一场焦点对决。经过九十分钟激战，卫冕冠军广东肇庆高腰金力成俊足球队以9-0大比分战胜河北晋州队，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强势开启卫冕征程。八月八日，在北岭山森林公园，30余名青少年与家长在技术人员的带领下，观察树叶结构，制作植物拼贴画。肇庆市林业局在此和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同步启动自然教育科普活动，拉开肇庆2026年全国科普月林业系列科普活动帷幕。近日，高腰交警对辖区某学院周边设外卖、快递及共享电动自行车事故进行溯源调查时发现，两家门店投放租赁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存在非法改装、解除限速等重大安全隐患，直接威胁在校学生和周边群众的出行安全。随后，高腰交警联合网安、刑侦、市场监管等部门突击收网，现场查获52辆改装车。8月14日到16日，广东乡村歌手大赛肇庆赛区海选赛将在广宁县百银花园龙湖中央公园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乡村音乐达人齐聚广宁，用最质朴的歌声唱响乡情。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 1.06 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9日在发文表示，争取在今年第三季度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北京时间8月9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5亿元。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9日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野火快速蔓延，当地政府8日宣布启动紧急状态，超过2万名民众零时左右收到紧急疏散令，连夜撤离家园。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盛夏八月，德庆县莫村镇的八几天加工依然是热火朝天。作为本地特色产业，莫村镇八几天加工产业凭借成熟的加工体系、稳定的市场销路，成为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重要依托，也为镇域百千万工程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八月六日，记者走进双楼村的一间八几天加工坊，看到屋内七八个工人分工明确，有些正熟练地给八几天抽芯，将断节处一扭，轻轻一抽，木质芯便被完整取出，留下肉质部分，有的则在剪枝分类，动作利落，现场一派忙碌而有序的景象。依托稳定的市场口碑与供销渠道，当地八几天产品销路畅通，供不应求。八几户甘女士，
4: 就做三十年了，你拿给你上八几回来加工嘞，加工回来晒干就抽芯嘞，细个就系10元嘞，大个就20几元啦。你肉谂上边有啲老板嚟攞货，广州又有，广州又有。
2: 据了解，莫村镇是德庆县名副其实的八几天加工镇，全镇八几年加工总量超 1.5 万吨，总产值超3亿元，街巷里铺晒加工八几天随处可见，实现日日当灶，四季不闲。多数加工点采取计斤复酬，对年龄和技能要求不高，为镇上的妇女劳动力提供了灵活就业的机会。工人钟女士，
4: 日常应在有平淡的时代话做完一批货，做一批货，有时最多是600人斤，有时就300-400斤，好唔好做就300-400斤，100元少咗少一50-60元啦。咁啊，附近啊嘛，靠近啊嘛，照顾好屋啊，可以照顾屋企咁啊嘛。
2: 德庆县是中国八几天之乡，如今八几天产业串起了种植、加工、销售的完整链条。同时，近年来，德庆县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深耕南药全产业链布局，推动八几天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延伸，成功开发出八几天酒、八几天软糖等系列产品。

0: 科学构建一新两级三带四区总体空间格局，聚力打造农业现代化加文化场景化加旅游沉浸化发展模式，推动农文旅产业协同共进。德庆县坚持做好存量提质增量赋能两篇文章，统筹盘活全县闲置文旅用地、特色农业产业、非遗民俗等优质资源，加快推进盘龙峡、龙母大剧院等九大重点项目建设，不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夯实农文旅融合发展硬件根基。同时精心编制文旅招商手册，主动对接市场资源，积极引入社会资本与专业运营团队参与项目开发建设，推动本地文旅产业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合作体系。以招商引资为抓手，德庆县持续加大文旅项目招引力度。2025年以来，全县成功引进欢庆里梦工厂文创园、汉明大院民宿等文旅项目12个，协议总投资额达 7.412 亿元。截至目前，已有5个项目建成投产运营，其余各个项目施工建设有序推进。一批文旅项目落地见效，进一步释放德庆农文旅发展活力。接下来，德庆县将持续深挖本土龙母文化、乡村农业、非遗技艺资源，不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培育文旅新业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2: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3: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4: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5: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4: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5: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4: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一个人会上瘾，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

0: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这天真热呀！
3: 哎，你干嘛呢？喝完的水瓶不能乱丢呀！
2: 哎，这不方便吗？没人看见。
3: 车窗抛物在全国范围内都是违法行为，会被罚款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4: 不乱扔杂物，不车窗抛物。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见美好，温暖
2: 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环境保护靠大家，爱护公物你我他，
4: 你用我用大家用，爱护公物争先锋。
3: 大家在使用公共设施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
4: 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物品。
5: 做个文明好市民，不损坏公共设施。
6: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7: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8: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7: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9: 好味啊！
8: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7: 寻味肇庆，
8: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7: 助力广阔行天下，
8: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1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

对于风开油脂，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在早间的时间来收听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地下航母智能机器人赵静制造全球圈粉，来看实力圈粉高腰优品亮相贵州的村超，以真查实书写惠民答卷。首先我们来看智能制造的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当前肇庆各地的企业正在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变革和生态优化，加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努力为实现新型工业化提供更坚实的支撑。最近呢，在肇庆市高腰区的金度产业园的广东仲亚隧道机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之内，七台大型的盾构机正在加紧的组装。那么这批产品完工之后，将分批运往广州、深圳、无锡、台州、北京，投入到各地的隧道交通的重大项目建设中。广东仲亚落户高腰已经有3年了，在肇庆系列制造业扶持政策的支持下，该企业凭借着核心的工艺优势持续稳步发展，不断拓展国内外的市场，业务从华南延伸到华东、华北，当前更积极对接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的客户，布局海外市场。位于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也就是我们说的肇庆大产区的智慧服务机器人生产制造项目，它呢是近年肇庆外贸的一颗新星。这个项目专注于商用的清洁机器人和户外的巡检机器人的研发与生产，依托深圳研发加肇庆生产的模式，自去年投产以来，月均的出货量约150台。智慧服务全球圈粉。在这个项目的生产车间之内呢，智慧科技有关负责人介绍到，这款智能机器人只需要充电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3000平方米场地的清洁工作，当然还可以自主导航实时避障，适用于工厂的厂房、仓库以及大型的商超等场景。这样的性能优势直击发达国家人力成本高昂的痛点，也是凭借着性能、价格和服务等多重的优势，智慧科技的产品广受好评。项目的负责人介绍，海外客户对产品清洁效果标准极高，也就是会就产品细节提出大量的具体建议。那么为了提高沟通的效率，他们会选择常驻肇庆大产区，客户有什么想法就立即执行，所以对客户对他们的效率也是比较满意的。那么在深耕现有的渠道的同时，智慧科技还通过参加展会等方式积极拓客，预计下半年企业将会迎来订单需求的高峰，出货量也将进一步的提高。为此，该公司计划在肇庆的大产区公共服务中心再租赁一栋新的厂房，依托肇庆的产业链优势，不断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努力在机器人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从传统加工到智能制造，从通用的产品外销到高端制造出海，智能化的转型持续重塑肇庆外贸核心的竞争力。站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肇庆将会乘势而上，让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0: 乡友返乡创业，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另外呢，在针对整改举措易出现短期化和碎片化，分改先实当下改与长久力双向发力，标本兼治，建章立制，推动整改成果常态化和长效化。在重点领域的层面，分开持续去优化营商环境的配套制度，建立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机制，完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闭环处置机制，健全民生的项目谋划建设管护全链条的监管制度，同步完善水利设施管护、城乡供水运维、河湖常态化巡查、教育医疗均衡发展配套制度，实现依靠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聚焦安全保障与乡村发展的双向发力，全面推进农村供水的三统五化体制升级，谋划跨镇供水扩网项目，守护群众的饮水安全，持续推进灌区的体制改造，县域水网的连通工程，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广泛开展城乡的绿化行动，盘活闲置资源，培育乡村的新业态，吸引了乡友资本社会力量返乡兴业，形成资金回流、项目回归、人才回聚的良好局面。面对群众的极难筹盘问题的分散细碎、诉求多元的问题，分开坚持从小事着手，精准施策，深入实施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的行动，深化邻里先锋、带来造福微实事的项目，着力化解环境整治、邻里纠纷、基础设施破损等群众身边的琐事难题。分开政务服务中心推行周六常态化延时服务，破解群众办事时间的难题，完善城乡的交通网络，推进城乡客运的全覆盖、客货游的融合发展，打造群众出行、农产品流通的双向通道。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我们接下来来看端州减跑加亲子角，端州的公益行动防控两热，为了扎实推进登革热和疾控肯亚热两热的防控工作，以实际行动响应落实清积水、清垃圾、清死角、清滋生地的四清专项整治要求，从源头铲除蚊媒的滋生隐患，筑牢辖区公共卫生的安全屏障。那么最近呢，端州区城东街道和团区委联合肇庆新湖减跑志愿者服务队，在以沿公园以及沿前商圈的周边开展公益减跑的志愿服务活动。这次活动创新采用了慢跑减食、边走边轻的文明减跑的新模式，将全民健身运动与爱国卫生的环境整治、蚊媒防控有工作有息的融合，实现了巡查、清理、整治一体化的高效作业。活动过程当中，志愿者们沿着沿前的商圈街巷和以沿公园步道以及七星岩的景区周边重点的路段进行慢跑巡查。他们重点清理了绿化带的缝隙、墙角低洼和背阴角落的滞留垃圾，全力整治各类的卫生薄弱点位，彻底清除蚊虫的滋生环境。同时呢，志愿者们结合现场的整治场景，向过往的市民、沿街的商户普及两热的防控知识，讲解清积水、勤清扫、除死角的重要性，引导群众自觉做好居家、商铺环境的卫生清理。下一步，城东街道和团区委将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此类的特色志愿清理的整治活动，持续压实环境卫生的整治和蚊媒防控的工作，带动群众共同参与环境治理以及全力守护辖区的干净整洁、健康宜居的人居环境。好的，来到时间是10:27，我们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就到这里了。稍后半点报时之后，我们将关注更多的大湾区动态。稍后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老屋新用，补齐民生文化短板；百年老宅换新，书香飘进村居；沿街商铺大排查，独居老人微走访；城区社区常态化走访，守护民生温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正龙社区新寨村的有为书屋成了周边群众的新晋文化打卡点。这间有百年历史的岭南老宅改造而成的公益书屋，依托百千万工程镇村提质契机，通过社区牵线、村企共建的模式，实现老屋新生，既保留了本土建筑文脉，也补齐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短板。有为书屋的落地是存量资源与公益需求精准对接的成果。2024年恰逢唯品会华南运营中心一仓一村公益项目落地新寨村，企业有意在村里建设农家书屋，而村民卢念堂也有活化自家老宅的想法。在社区主动牵线搭桥下，双方一拍即合，百年老宅的换新工程就此启动。老宅主人卢念堂：
3: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书香门、书香家族，就以读书为传承的耕读之家来的，唯品会也很愿意保护这种耕读文化的问题，这文化还有个建筑两方面，就精神跟物质吧，我理解这两方面刚好融合了，所以就变成要唯品会做这个。
2: 书屋建筑面积约140平方米，原址为清中期建成的岭南传统民居，是典型的三间两廊格局，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改造全过程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力求在保留原生建筑风貌的前提下，完善现代使用功能。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黄明慧：
4: 改造的过程中呢，我们遇到房屋漏水、房梁老化，屋内也没有卫生间，社区和唯品会供应逐一商讨解决，每个细节呢都反复斟酌，我们全屋进行了加固维修，做防水、青砖刷清漆，然后修建了厕所，配套了化粪池，现在呢书屋里面我们也根据村民的文化需求，设置了展览室、阅览室、文化室、休闲室。老宅在设计上也更多的听取了屋主堂叔的建议，侧重于打造耕读书香的阅读空间。
2: 独具特色的岭南建筑风貌与丰富的文化活动，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打卡体验。游客叶女士：
5: 在岭南特色很浓的，还好像在大望还有我们老家都没见过这种特色，我们经常都会带小孩来感受我们这边的浓郁的历史文化。
2: 有为书屋的换新并非肇庆高新区老屋新用的单点实践，锚定百千万工程镇村品质提升目标，肇庆高新区系统梳理闲置老旧建筑资源，结合区位文脉与群众需求匹配业态，先后打造了知青咖啡、见面面馆等一批老屋新用项目，覆盖文化、休闲、餐饮等多个领域，形成集聚效应，以微改造、绣花功夫推动文脉与民生同频，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持续动力。记者陈艳莹报道。入夏以来，气温持续走高，商铺用电用气负荷增大，独居老人安全防范能力相对较弱。连日来，城区社区组织网格员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行动，走进沿街商铺和独居老人家中，查隐患、讲安全，守护辖区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在独居老人家中，城区社区网格员一边仔细排查屋内用电用气安全隐患，一边耐心询问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面对面讲解防火用电用气的安全知识和注意事项，叮嘱老人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居民刘女士：
6: 肯定关注过的，大家的煲嗰啲用紧嘅就随时都唔敢行开嘅，系就会好小心。
2: 在对沿街商铺排查过程中，社区网格员重点检查了消防灭火器配备有效期及摆放情况，同时针对线路设计、维护保养等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等问题，逐一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检查。 社区网格员还向商户普及防火用气用电安全常识，提醒商户摒弃侥幸心理，严格落实每日搬前搬后安全自查，做到人走断电不留隐患。城区社区网格员朱海燕：
7: 城区社区呢，现在有18名网格员，我们平时是按照区域划分，然后会上门走访独居老人、特殊人群，然后就是会去到他们家中检查他们的燃气，教他们怎么使用比较安全，看一下家中的一些消防设施啊，然后跟他们普及一下怎么安全使用。我们也会到各个商铺去检查消防，首先看一下他们有没有违规住人，这个是首要的，看一下他们的灭火器有没有过期，有没有应急灯。
2: 记者严毅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8: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9: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0: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9: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11: 好味啊！
10: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9: 寻味肇庆，
10: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9: 助力广阔行天下，
1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12: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在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道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

0: 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货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货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货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929关注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大湾区动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是在10号公告，中央政府呢将于2026年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的人民币国债。2026年是国家15开局之年，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以及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的提升的有力支持。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以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在关注天文爱好者需要注意了，年度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即将迎来大爆发。根据香港太空馆，今年英仙座流星雨将会在8月13号迎来爆发期，预计呢天顶每小时出现率是约100颗。8月12号的20:20到8月13号的4:30为建议观测的时间，预计在香港最多每小时可见20颗的流星。英仙座流星雨来自其母体彗星109P 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在太阳系穿梭时会留下大量的碎片，当地球在太空中经过碎片群时，大量的碎片会一同落入地球的大气层，形成流星雨。由于这些碎片源头相同，所有的流星都会从同一位置辐射而出，故称该位置为辐射点。当辐射点位于英仙座时，便将此流星雨称为英仙座的流星雨。今年英仙座流星雨活跃期是7月17号到8月24号，其辐射点呢会在8月12号约22时从东北方升起。随着辐射点的升高，流星数量也会随之增加。此外呢，8月12号到13号两晚正值新月，全晚无月光的干扰，预计呢这个观测的条件是良好的。如果天气配合，当晚最每小时最多可以见到约20颗的流星。再看日全食巧遇英仙座的流星雨了。北半球最具观赏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将在8月12号的晚上迎来最佳的观测期。那么巧合的是，同一天呢，本年度最受瞩目的天象日全食将会上演了。这样的巧合在过去200年里是第一次，下一次发生在 2045年。北京天文馆的科普专家寇文也是这样跟大家解释道。那么根据深圳市的天文台天文专家介绍，这次日全食的最大时甚是发生在冰岛以西的洋面，全食最长的持续时间是2分18秒。届时呢，月球本影呢将会从西伯利亚的北部边缘开始扫过地球，近距离掠过北极点之后，穿过北冰洋，沿格陵兰岛东北部边缘滑行。当地时间的下午5:50左右呢，本影将会穿过冰岛首都雷克亚维克，进入到北大西洋，随后呢抵达伊比利亚岛半岛，穿过西班牙的北部。由于此时呢已经接近当地的日落了，所以在西班牙观测者呢将会有机会欣赏到带时而落的奇景。最终呢，月球本影将会在地中海的洋面上离开地球。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全食发生时呢，我国正处于夜间，太阳位于地平线以下，所以呢，国内的观众无法观测到这次的日全食。但是日全食发生时呢，月球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月球的暗面朝向地球，这就为流星雨营造了没有月光干扰的观测条件了。天文专家提醒了，观测流星雨其实呢无需任何的望远镜或者是专业设备，裸眼是最佳的方式了。观测的时候应选择视野开阔、远离城市光污染的郊外或者是山区，不要只盯着辐射点看，流星呢可能在天空的任何角落出现了。此外呢，即便是盛夏了，许多内陆的地区后半夜的气温也会骤降了，所以建议观测的时候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备好长袖保暖的衣物、防潮垫或者是躺椅以及驱蚊的用品，舒适的迎接这场宇宙级的浪漫吧。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3: 咱们接着来看，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到100天倒计时，深圳呢更以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迎接八方来客，以重大的文化设施至到这个文艺精品的创作，展示深圳在文化与科技融合领域的国际吸引力。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音视频快速了解。
4: 我们深圳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开放，我们的包容，在这里用全方位的一个展陈方式表现出来。
5: 为了 APEC 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些艺术定位，多元的、跨界的，我们都会邀请 APEC 经济体的艺术家来参与我们的演出季的演出。
6: 我们特别想借 APEC 这样的契机，让大家在深圳国际美术馆看到东西方文化非常好的这种交流对话，助力中国文化出海。
7: 深圳科学技术馆呢，主要向大家介绍了中国的前沿科技。为了迎接 APEC， 深圳科学技术馆也做了非常多的筹备的内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多种丰富多彩的互动方式，了解到中国的前沿科技。
8: 其实我们更想的是用自己原创的这些作品，比方说我们的咏春，然后能用这种文化交流的方式，走到更多的国家，然后出海。
9: 而在 APEC 期间，作为深圳的文化力量，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去展示深圳的文艺力量，呈现更多的代表中国文化符号和岭南文化符号的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向世界传播深圳故事、湾区故事和中国故事。
3: 深圳国际美术馆呢，是集学术研究、展览策划、公共教育、艺术收藏与国际交流于一体的。自今年5月开馆以来呢，已经接待观众逾20万人次。刚刚我们听到的相关的采访录音。那么这个美术馆呢，是聚焦了传统与当代的对话、东西方艺术的交流、艺术与科技的融合三大主题，7大展览同步呈现。 吉林的深圳科学技术馆呢，已经是入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凡尔赛奖，2026年全球最美的博物馆。馆内950个展项，紧密对接深圳20+8产业集群，也是涵盖了6G、脑科学、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的领域。那么，从美术馆到科技馆，深圳呢是把优质的文化资源送到了市民的身边，以艺术为语言，以创新为名片，让海内外的来客读懂深圳，读懂中国。以深圳的原创舞剧《咏春》为代表的深圳文艺正在阔步走向世界。《咏春》已经在全球59个城市、76个剧场演出337场，观演的人次约46万，创下中国舞剧海外商演的多项纪录，成为深圳出品的标杆，也向世界递出深圳文化请柬。以咏春为缩影，深圳着力培育热带雨林式的文艺生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持续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从重大的文化设施到文艺精品创作，深圳正把握 APEC 中国年的机遇，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生活百态，追踪社会热点，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生活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最近呢，话题是这种手机和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呢可能都会体会过啊，刚买的手机壳有浓烈的塑料味儿，当手机发热的时候味道会更明显，这可能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那么你的手机壳安全吗？手机壳为何成为健康隐形的杀手呢？该行业准入门槛极低，仅需要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生产了。许多的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的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的助剂。那么从业者也透露啊，正规原料每吨上万元，掺入到废旧的塑料成本能够降低2/3。回收垃圾塑料，那么这里呢，部分商家呢可能回收医疗的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呢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塑化剂和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的物质。长期接触呢，首先儿童发育异常、性早熟或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功能的多重的障碍，还有呢疾病的风险会增加，比如说哮喘、过敏症和重金属慢性中毒。另外呢，成年的男性精子质量会下降，女性内分泌紊乱。多环芳烃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强的致癌性，多环芳烃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到人体，并在人体之内蓄积，如果长期接触会在人体之内经过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了。接下来我们通过这一段的音视频来快速了解相关的情况。那么怎么样你的手机壳使用才能够安全呢？
3: 可能有毒，一些号称食品级的廉价软壳大概率是用回收针管、输液管混着劣质再生塑料做的。想象一下，你以为抱着的是可爱手机壳，实则是医院里的医疗垃圾，凑近一闻还有股刺鼻的味道。这可不是普通的塑料味，那是苯超标几百倍的警告，苯可以是一级致癌物啊，你每天都在和它亲密接触。更可怕的是啊，塑化剂会偷偷渗入皮肤，长期用这种手机壳可能影响下一代的发育。你还敢随便给孩子买卡通手机壳？那该怎么选手机壳呢？记住两个关键点，第一，液态硅胶真食品级，第二， TPU 环保无毒。还要再补充一点，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GB4806.7， 这才是安全的通行证。最后画重点敲黑板啊，越花里胡哨越毛茸茸还便宜的手机壳隐患越大，手机不离手的时代，别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了健康大

好的，来到时间是10:56，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到这里了。在稍后11点钟是929关注的情资讯，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4: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5: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7: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锦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8: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9: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5: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10: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

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爱不妨碍，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欢迎您在11:08收听九二九关注，我是郭旭。接下来我们看本地消息。关注天气，肇庆市气象局预计未来一周我市的前期天气是炎热的，中后期雷雨增多，高温是有所缓解的。我们来看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是有雷阵雨，最低的气温是25到28度，最高的气温是36到37度。13号、14号、15号这三天的天气呢是多云有中雷雨，那么15号是有雷阵雨，局部是大雨的天气。13、14号是有暴雨天气，最低的气温是25到27度，在介于25到27度之间，那么最高的气温是在32到35度之间。展望8月16号到17号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天气炎热，许雷暴大风和短时期的强降水对安全的影响。聚焦肇庆，我们来看，近日肇庆市的引领健康关爱行动的中医公益义诊在端州区新湖社区举行，市中医院多学科专家坐诊，围绕肾病、痛风、颈肩的腰腿痛以及脾胃失调、失眠、亚健康等问题，开展一对一的辩证问诊，提供个性化调理、用药咨询和康复指导。8月10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的田径比赛迎来首个比赛日，肇庆田径队强势发力，勇夺1金2银。2026年德庆县的七夕专题音乐会将在8月19号的20时在德庆县的崇德广场举行，本场音乐会特邀西伦先生合唱团登台演出。近日肇庆高新区在偷倒建筑垃圾高发区域增设14处的监控天眼，实现重点区域的全天候监管。全民反诈正在进行时，暑期防骗的小剧场来自国家反诈中心，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反诈知识。
3: 旅游追星，同学们的快乐暑假正在进行中，但骗子的暑假档也同步上线。下面的小剧场教大家识破陷阱，快来测测你的防骗指数吧。
4: 微信收款66元。

0: 同学们要记住，所有要求你先垫付承诺高佣金的刷单兼职都是骗局，他们先用小额返利获取你的信任，再以高额任务要求你垫资，随后以未完成任务拒绝返款。 An ally has been
1: slain. Victory. 又赢了一把。强哥现在什么段位啊？
2: 荣耀王者七十星。
1: 哎，强哥你看，嗯，这个公屏上还有在收荣耀王者的账号，
3: 打游戏还能赚钱，这个平台看着还挺不错的，不然我下一个试试。
4: 千万不能下载，骗子会诱导你脱离官方渠道进行交易，再以资金冻结等理由诱骗你转账，最后盗走你的游戏账号。同学们，游戏交易请认准官方平台，点击链接或私下转账很有可能存在被骗风险。
5: 哎呀，怎么看场演唱会这么难呀？真的吗？不会是黄牛吧？
0: 千万别脸，同学们要记住，正规演唱会不存在所谓的内部票，骗子这是利用你的急切心理发送钓鱼链接，一旦点击很有可能会盗取你的银行卡信息和密码，购票请往正规平台，拒绝私下转账或点击陌生链接。
6: 哎，你知道吗？我最近中了一个泰国五日游的豪华套餐，周末我们一起去，我都安排好了。
7: 真的？
6: 真的。
7: 哦，行，那我先跟家里人报备一下。
6: 哎，如果出去还不算

0: 关还要跟家里人报备，我都安排好了呀，我们直接去。
1: 真心邀请你出游人不会建议你向家里人报备，凡是刻意阻拦的，很有可能是诱骗你从事境外非法活动的圈套。外出游玩前，请将同行人和行程信息告知家里。
2: 暑假享受快乐的期间，刷单、游戏交易、冒充老师收费等骗局也层出不穷，请各位学生和家长要注意，凡是要求先转账交保证金的，一律不要信，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平安快乐过暑假。
3: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4: 再看其他方面，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新建若干所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当前包括深圳海洋大学、空天信息大学、钱塘大学等多所的新型研究型的大学正在加快筹建中，多地公布的十五规划纲要也提

江西等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的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100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进口的碧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资讯方面，我们来看，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以及三四线城市价配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会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配领域垄断与各类的违规行为。截至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的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的优质水源。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的人民币国债。截止到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的车辆已经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的车辆最高峰值达到2.97万辆次。针对总台报道乡村排污乱象问题，湖南的冷水江、河北的固城以及湖北的云溪分别发布通报，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核查调查和全面的整改。针对总台报道劣质太阳镜成伤眼镜，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执法人员对涉嫌不合格的产品依法实施暂扣。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陆文俊受贿案，对被告人陆文俊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10号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看国际方面，北美防空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出动 F-16 战斗机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拦截了数架闯入临时禁飞区域的民用飞机，当时特朗普正在当地度周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林火火情依然严重，截至到当地时间10号的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当地时间10号的7时34分，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中位于哥伦比亚的乔科省，地震造成震中以及省会城市多栋建筑物严重损毁。服务方面，我们来看，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江苏扬州出现强风降雨。自10号的18时30分起，扬州全市所有的 A 级旅游景区以及文博场馆临时关闭。未来3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的影响，浙江北部和东部、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的西部以及河北的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的中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每天带您认识一件文物，今天的是秋日限定的色号上新了，
这一件乾隆年制的款黄色玻璃80品。

0: 长颈微撇，八条的棱线呢是从颈部直贯到骨腹，再受束于高足，通体不雕不琢，没有一丝的纹饰，而器身的黄色因此显得格外的纯粹，像凝固的蜂蜜，又像午后透过窗棂的阳光。这就是秋日限定款了。如果您想见到这一件乾隆年制的款黄色玻璃八棱瓶，可以到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来到时间是11:29，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接下来的节目。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2: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退役军人周子亮退伍不褪色，实业报家乡。鼎湖胶原社区路灯亮化暖民心，点亮居民幸福路。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记者走访退役军人、肇庆市鼎湖区飞马钢化玻璃厂董事长周子亮，了解其如何发挥退伍不褪色的精神，用数十年实干诠释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走进飞马钢化玻璃厂的车间，生产线上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为客户赶制微波炉、烤箱等小家电玻璃。周子亮正细致地巡查车间的生产情况。据悉，周子亮是土生土长的鼎湖人，1984年退伍后，他怀揣干事创业、回报家乡的初心，毅然踏上自主创业之路。创业初期，周子亮大胆探索，先后涉足多种行业，却因各类因素屡屡受挫，但军人坚韧不拔的底色让他从未放弃。1997年，他转型承包国营厂，入局玻璃加工行业，不料企业刚起步便遭遇金融风暴，叠加技术薄弱、经验不足、订单短缺等问题，工厂持续亏损，一度濒临倒闭。退役军人、肇庆市鼎湖区飞马钢化玻璃厂董事长周子亮：
5: 当时来讲，这个最系属于我人生中的系嗰种，差唔多系十字口里。咁同时呢，我哋都每个月都比较亏本，经验又不足，嗰个技术又冇。加上嚟講咧，訂單個客户又少，咁所以當時嚟講咧，我哋辦廠而家呢啲最困難嘅時候。
4: 困境面前，周子亮迎難而上，主動奔赴珠三角各地取經學習，潛心鑽研生產工藝與管理方法，同時引進先進生產設備，全面革新生產模式。
5: 我首先嚟講，我哋去嗰個下面珠三角，一幫人家同行過，向人家學習取經，引進先進嘅生產設備。然後嚟講咧，好啦，人哋先得生啲設備之後啦，好啦，整個嚟講呢個環境我哋又唔同咗啦。一個嚟講個效益高啦，第二個質量好啦，所以對外國嚟講嗰個訂單啊、銷酬啊，包括格蘭仕啊、美的啊，都認可我哋嚟講嗰個產品嘅質量，最後我哋都係能夠啊實現我哋嚟講總體嘅目標。
4: 事业稳定后，周子亮心系桑梓，将厂区搬迁至鼎湖凤凰镇，依托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助力地方经济发展。近年来，企业年产值可达1亿元。同时，他始终情系退役军人群体，积极吸纳退役军人就业，高峰期在岗退役军人达35人，以实际行动扛起社会责任。 立足未来，周子亮表示将坚守军人初心，持续推进生产线升级改造，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深耕实业担当作为，持续以实干为地方建设贡献力量。近日，鼎湖区坑口街道胶原社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落地实施民生微实事量化提升工程，在社区古树林公园及周边主要路段统一新装路灯，有效消除夜间出行安全隐患，全方位便利居民日常生活，赢得辖区群众广泛好评。胶原社区古树林公园及周边路段是居民日常散步休闲、健身游乐、通行往返的核心区域。然而，此前该片区夜间照明不充足，整体光线昏暗，居民夜间游园散步、老人健身活动、孩童玩耍娱乐均存在安全隐患，同时也给周边群众夜间出行带来不便。为切实回应群众诉求，胶原社区坚持民生导向，将该路段路灯加装工程列为重点民生微实事项目，迅速启动推进。胶原社区工作人员张东兰。
6: 之前我哋古树林公园咧，就好多啲村民咧反映咧，我哋呢个比较灯光嘅暗啦，系咪先？咁我哋接受咗群众意见咧，咁就将呢个古树林嘅灯光嚟加装咗，咁就等啲大人啊、细蚊仔啊出嚟行咧，就起码唔使觉得咧夜妈妈啊，又好似咧行起身好唔安全咯，即系起码提高咗成个居民个咁嘅安全感，就消除咗夜间出行咯嘅隐患咯，即系改善咗居民嘅人居环境。
4: 如今夜幕降临，古树林公园及周边路段新装的路灯齐刷刷亮起，温暖的灯光不仅点亮了群众的夜行路，更照进了居民的心坎里。胶原社区居民李阿姨：
7: 现在装到那些这个古树林的灯呢，好多好多，以前呢就黑麻麻，现在呢就好多好多了，现在好多居民夜晚吃完饭呢都出那里散下步啊，聊下偈啊，吹下凉啊。
4: 一盏盏路灯点亮的是夜晚，温暖的是民心。接下来，胶原社区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务实举措推进民生微实事落地见效，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民生答卷更具厚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了太多张，当天笑得多夸张，童年鲍鱼海味不当宝，云吞加醋捞一捞。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4: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边界首相呢，就有份报告嚟，话阿鲁台可能会骚扰边界噃。嗱，可能咋啊？并未曾骚扰啊。咁呢份只系普通嘅报告啊，并非系告急文书，所以啲大臣呢都认为，唉，冇乜嘢嘅，等下睇下情况点先啦。点知嗰个朱棣，佢根本就冇同人商量，一声令下，要亲自统领大军去攻打鞑靼，咁啊令所有嘅人都大吃一惊。嗰阿鲁台可能嚟骚扰啫，佢未曾嚟啊嘛，而且边关首相都已经睇出话有可能嚟骚扰，就一定作出提防噶啦嘛。边关兵力雄厚，呢啲咁嘅小事，你使乜咁紧张啊？边关自然能够搞掂。退一步嚟讲，就算鞑靼真系嚟到侵犯，咁啊无非系小打小闹，你派个大将去乜都搞掂啦，又使乜皇帝陛下咁大年纪亲自带兵出征至得噶？但系朱棣系皇帝嘛，皇帝中意打仗。他话打就打，你俾人咁多嘴啊！哈哈，呢啲真系霸道啊！睇嚟啊，依家嗰啲无理取闹啊、先发制人啊，呢啲超级大国嘅所作所为呢，都唔系佢哋发明噶，自古已经通用噶啦嘛。

朱棣早就系咁啦。同年八月份，朱棣第四次亲自带兵去攻打蒙古，喺千里之外嘅阿鲁台一听到消息啊，走都走唔切啦。佢已经习惯咗呢个角色噶啦，你嚟我就走，安全第一啊嘛。朱棣呢次进攻唔系几成功咯，收效甚微啊，因为阿鲁台逃跑技术好高明嘅，速度又快，所以朱棣呢就冇执到咩便宜嘛。好快就班师回朝，但系喺呢次远征途中，朱棣有一件非常意外嘅收获，对朱棣嚟讲啊，十分珍贵嘅礼物啊！佢揾到20年嚟苦苦追寻嘅答案，建文帝嘅下落，派出去揾皇帝嗰个胡盈，终于翻到嚟啦！16年前，佢接受咗皇帝嘅秘密使命，亲自去到两湖江浙一带。嚟到揾建文帝，穷乡僻壤，大小寺庙到处嗰啲器齐啊，点知仲系全无下文。胡盈都十分清楚噶嘛，朱棣做事就冇商量余地，要你做你一定要做。自从接受咗呢个任务之后啊，佢就明白自己只有两种结果，一就揾到建文帝，咁啊大功告成。如果唔系呢，就继续揾，不停咁去揾，揾到自己死为止，就系咁。佢喺外面苦苦追寻，连佢阿妈去世一阵，佢都冇翻去奔丧啊！呢个人真系认真、忠实、负责嘅人。不过朱棣亦冇忘记佢嘅忠诚同埋勤恳，永乐14年。召佢返京城，而且大力提拔佢，由一个普通嘅小官一下子提升到礼部左侍郎，即系由科长咁样一提一提到当中央副部长咁啊。胡盈就受到所有人嘅羡慕，但系呢只有皇帝同佢两个就心中明白，呢啲呢系对胡盈秘密工作嘅回报。胡盈在京城做了3年大官，永乐17年突然间又接到命令，要他去江浙一带出巡视察。任务呢其实就是找建文帝。咁好多人都相信呢次啊梗係有线索先至会咁㗎啦。但係一找又找咗几年，仲係无影无踪。找建文帝的事足足找了20年咯，朱棣由壮年变成老人，如果他的侄哥朱允文仲未死，亦都变成中年人㗎啦。20几年人事几翻身，不过朱棣仲係未放弃寻找侄哥的下落。胡盈冇办法啦，皇帝有命嘅，只好继续去揾你啦。睇嚟几乎不可能发生嘅事啊，居然发生。永乐21年，朱棣带领大军攻打蒙古阿鲁台嗰阵，喺行军途中，一个神秘嘅夜晚，3更半夜，近身侍臣突然间咧叫醒皇帝。嘿，3更半夜叫醒皇帝做咩？朱棣就梗系唔高兴啦，咩事啊？但系当一听到系胡盈求见，佢即刻就起身召见。根据史书嘅记载，十分简单又非常明确嘛。点写法嘅呢？就系释义所问对。留下四股乃出，知是以此色。即是说君臣两个一直傾到半夜四更，就快天光嗰陣胡盈先至告辞出嚟。
无影。

系将佢所知道嘅嘢全部报告俾皇帝听。于是皇上嘅疑团尽解啦。短短十几个字写得十分清楚噶，就系、是、建文帝失踪之谜解开啦。但系最关键一点，喂，到底解开咗乜嘢疑团？建文帝系生定系死呢？并冇讲到噃，只系话疑团尽解啫噃，系乜嘢疑团就冇讲啊？呢、這个倾偈内容又保密嘅，只系朱棣同胡盈两个人知道，所以600年嚟，明天子失踪之谜一直系争论不休。换句话讲，朱棣就疑团尽释，其他人呢就一样蒙查查，通通不明真相，仲系要靠估。不过呢，历史学家学者就根据史书嘅记载加以分析推理，得出嘅结论，绝大多数人认为建文帝并冇死，是走咗去民间嗰度，是过住清淡嘅日子。我哋嘅作者亦都作出十分精确嘅推理，佢话胡盈是曾经见到建文帝，而且同佢倾过偈，建文帝呢仲亲口应承再唔返京城啦，留喺民间过平淡日子。当年明月先生嘅推理呢，根据就系、是、第一，胡盈半夜三更咁吵醒皇帝，一定系带咗建文帝未死嘅重大音讯。如果唔系，佢唔敢半夜叫醒皇帝噶。第二，君臣两个居然倾偈倾到四更先结束。如果建文帝死咗，冇咁多嘢倾㗎啦，一定係未死。而且佢同建文帝又见过面倾过偈，咁先有咁多嘢倾㗎嘛。第三，建文帝一定係应承咗我再唔返嚟京城啦，叫朱棣放心做佢皇帝啦。咁朱棣先至会疑团尽释。疑啊，就包括怀疑同埋疑虑啊嘛，疑虑都冇埋，咁啊梗系佢应承唔翻嚟咁先会咁啦。我呢亦觉得啊，我哋作者呢个推论呢似乎非常合理，而且啊后尾朱棣啊重赏胡盈，将佢由副部长啊提到正部长啊，封佢做尚书，后来啊更加成为孙中托孤五大臣之一，再一次证明胡盈在找建文帝阵是立了大功，找到结果的。有些人呢又会问，喂，咁如果建文帝未死，咁朱棣会唔会找人去杀咗佢，斩草除根㗎？看嚟呢，朱棣呢个人啊仲唔系一个灭绝人性嘅人，唔知下咁嘅毒手啩。再讲啊，朱允炆并非系一个有作为嘅皇帝，对历史并无举足轻重嘅份量，喺百姓心中亦冇乜威望嘅，手下无兵无将。朱棣统治咗大明20年，国泰民安，百姓拥护，手下兵强将勇，你朱允炆有乜本事威胁得到佢啊？放你都唔生啦。咪讲话而家，就算喺20年前京城啱啱陷落大局未定，你朱允炆火烧皇宫嗰阵，你都已经输梗，已经回天乏力，何况而家至得嘅？当初派人去揾佢，主要原因
并非是怕朱允炆打返返嚟抢夺皇位，无非是要开解疑团咋嘛。要知道个结果，了却一番心事系呢，当时去揾建文帝亦都唔系话全力去揾佢嘅。你睇下郑和七下西洋，讲就讲话系揾建文帝，但系从头到尾冇半点记载到佢点揾法嘅。带几十只战船，带几万精兵去揾一个逃跑嘅废帝，讲笑咩？建文帝生死之谜，虽然未曾解开，是冇人能够下结论，但是确确实实冇乜去追究嘅必要咯。呢啲咁嘅嘢咪留返啲历史学家啲学者去研究咯。唉，我唔諗咁多咯。咪而家讲返朱棣啱啱去攻打阿鲁台，无功而返，经过半年时间啫，啊，嗰、那个阿鲁台又是继续骚扰边境。在永乐22年一月，那个死牛脾气的朱棣，他不理自己65岁了，年老体弱，是都要找到个阿鲁台来出口气。他骑上战马，亲自带队千里长征，这回他是挑选了几个大臣来到跟随部队出发，其中有三杨里面的杨荣。呢次杨荣就为太子立下大功啦。呢啲以后再讲啊。同年六月，大军就嚟到达兰纳木尔河，呢度系阿鲁台嘅老巢，但系个阿鲁台一听到风声嘅，早已经跌咗唔知去咗边度啦。明朝大军到处揾都揾佢唔到。朱棣身体就一日不如一日啦，佢身边嘅大臣呢，而家就引发一场大争论。大将张辅就提出嚟：你俾一个月粮草我，我就统领大军深入大漠，一定能够捉个阿鲁台翻嚟。但系杨荣就坚决反对，佢认为如果继续留喺呢度，粮草冇办法维持噶，所以主张即刻撤退，班师回朝。朱棣听完两边嘅意见，就下令班师回朝。唉，呢位天子已经开始厌倦军旅生活啦，从少年时代他就跟随名将远征，青年时代带兵作反，成年时代几次远征蒙古横扫大漠，打了几十年仗，亦都杀了无数人，驰骋沙场的军旅生涯固然是令人意气风发，但是亦都令人疲惫不堪，仲系翻屋企唞下吧啦。系啊，翻屋企啦。嗰年七月，大军就嚟到翠微岗，身患重病嘅朱棣召见杨荣，君臣两个倾咗好耐。朱棣就讲到太子经过咁耐嘅磨练，已经十分熟悉政务，我返嚟之后就将大权交晒俾佢，我就安度晚年，享下太平日子好啦。杨荣听到咁讲就十分欢喜，但係佢并冇流露出嚟喎。佢只係回应话：太子殿下忠厚仁义，一定唔会辜负陛下期望㗎。朱棣听完就放心微笑，他辛辛苦苦打下江山，亦都守住江山，而家个仔太子已经成才，大明帝国在他手中，
一定会更加强大。

0: 自己终于可以安享太平的日子。可惜他再不能够回屋企咯。大军来到榆木村，朱棣虚弱的身体再没办法支撑。一生热爱战争的皇帝终于死于征途，他似乎没办法摆脱生于战火死于征途的宿命。朱棣享年65岁，他的功过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他不是好人，但是他是一位非常伟大英明的好皇帝。朱棣离开人世之后，眼睇住一场兄弟争皇位你死我活的搏斗就马上要展开。朱棣在出发之前，他那只五翼仔朱高煦就已经睇白老豆唔襟挨㗎啦。他就已经做好布置准备动手，他派自己的仔朱瞻奇就潜伏在京城来到打探动静，用快马来到传递消息。有时啊，一个晚上啊会派7-8批人来到报信的。朱高煦发梦都想着做皇帝，但是他又十分清楚，你一定要确确实实知道老豆断了气了，咁你才能够起兵作反。如果老豆未断气，你就喐手啊，你死啊，你死啊。你个老豆出名个阴谋专家嚟嘅，作反系佢专长嚟嘅，你同佢斗啊，多多都冇啦。所以朱高煦而家就时时刻刻等住个老豆几时断气。而家朱棣啱啱死咗，明朝就面临住一个重大嘅危机。喺呢个紧急关头，喺军中就举行咗一次秘密会议。咁边啲人参加呢个咁重要嘅会议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8月10日，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调研指示要求，总结前一阶段我市百千万工程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黄忠信出席会议。日前，肇庆市政协主席黄忠信率调研组赴惠州市，围绕前瞻谋划布局未来产业课题开展调研，并学习借鉴惠州政协助推百千万工程先进经验做法，拓宽履职思路，汲取发展智慧。惠州市政协主席温永渝陪同参加有关活动。8月10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多彩乡村向心而行文史书画作品展在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开幕，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擦亮肇庆岭南文化名片。市领导吴抱水参加活动，展览共展出美术作品40件，书法作品60件，融合历史纵轴与特色主题，聚焦建党105年以来肇庆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与丰硕成果，生动展现肇庆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民生提质、军民同心的实践成果，彰显岭南古郡厚重底蕴与湾区新秀崭新风貌。近日，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风韵南岳肇庆营在肇庆开营，20名来自韩国的华裔青少年将展开为期10天的文化溯源与研学交流。据了解，肇庆市侨联从2019年开始承办该系列夏令营，创新采用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将文化课程、非遗体验、实地参观与互动交流有机结合。截至目前，系列夏令营已接待来自澳大利亚、西班牙、阿联酋、马来西亚、委内瑞拉、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华裔青少年，获得海内外侨界广泛好评。近日，端州区人民法院将一处变卖流拍的车位以18400元再次拍卖成交，这是肇庆市首例适用流拍再买创新模式处置的标的物，探索出一条中本清仓的可复制路径。据了解，流拍再买是端州法院推进财产变现、化解执行积案的创新举措。该模式聚焦变卖流拍的沉淀资产，通过平台精准推介匹配真实买受人，再由法院依法审查后重启处置程序，实现资产出清与群众需求双赢。除本次成交的车位外，目前还有其他变卖流拍资产正在推进再次处置流程。8月10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田径比赛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场开赛，本届赛事汇聚全省各地顶尖的田径新锐，20个参赛单位、千余名运动健儿同场竞技。开赛首日，肇庆田径队强势出击，斩获一金两银。8月10日，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肇庆天气先热后雨，前期高温暑热，中后期雷雨天气趋于频繁，高温天气将得到一定缓解。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10日，中央气象台等部门接连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等预警信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南、湖北局地将有特大暴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0日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7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至10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国家卫健委消息，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 5.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10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日开始报名。广东新规明确，10月1日起，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哥伦比亚政府10日最新通报说，当天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很好。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百分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据朝中社11日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土耳其议会当地时间10日晚通过一项法案，为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和其成员重新融入社会建立法律框架，标志着土政府推动结束持续数十年的冲突取得重要进展。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暑假期间，四会市青山街道青山社区依托邻里便民阵地，开办2026年快乐暑假共玉成长公益课堂，以多元课程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精准破解双职工家庭托管难题，扎实推进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走进青山社区邻里便民活动中心，各类暑期兴趣课堂有序开展，孩子们或是静心练习硬笔书法，或是动手搭建机器人，在轻松趣味的教学氛围中增长知识，结交伙伴。在延续去年暑期公益课堂优质服务的基础上，今年社区全面优化升级课程体系，增设全日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假期照看难题。社区还根据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特点分层设课，开设书法、美术、语言主持、机器人搭建等多元特色课程，兼顾兴趣启蒙和综合能力提升。近年来，四会市青山街道青山社区立足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结合基层治理实践，持续盘活辖区资源，常态化开展普惠公益教育服务。目前已累计开设各类公益课程600余节，服务儿童及家长超1000人次，有效拉近邻里距离，切实提升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下一步，社区将健全全校服务机制，不断丰富课程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持续办好群众家门口的惠民教育服务。

0: 眼下，烧市地斗镇夜香花迎嚟集中采收旺季，曾经闲置撩荒嘅乡村田地重焕生机。小小夜香花通过规模化种植、线上化销售，实现丰产热销，成为当地助农增收、赋能乡村振兴嘅特色致富花。记者在地斗镇连平村的夜香花种植基地看到，连片蔓藤，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枝头挂满鲜嫩饱满的花苞。农户们趁住晴好天气穿梭田间采摘，随后统一运回仓库进行规整打包，分类入库。田间地头呈现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昔日撩荒闲地，今朝致富良田。过去村入边不少村民选择外出到城区务工，大量农田长期撩荒闲置。近年嚟，地斗镇积极盘活农村撩荒闲置土地，大力扶持特色种植产业，积极号召引导本地村民返乡复耕、就近创业，让闲置荒地变身增收沃土。据了解，夜香花采摘期为五月到十一月，亩产可达3000斤，产量稳定，市场认可度高。经过多年培育发展，当地夜香花种植面积达700余亩，产业逐步规模化、规范化。相较于以往农户奔走各地线下批发、奔波拓销路的传统模式，如今农户顺势转变经营思路，借力电商新业态，全面打通线上销售渠道，突破地域销售局限，让优质本地农产品直达各地消费者手中，种植户收入更加稳定可观。夜香花产业的发展是地斗镇盘活闲置土地发展特色农业的缩影，依托优质的生态土地资源，当地特色种植产业持续壮大，不单止有效解决土地撩荒问题，更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在家门口增收致富，乡村产业互利持续并发。下一步，地斗镇将继续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持续做优做强夜香花特色产业，通过技术赋能、渠道拓宽、品牌提质等举措，不断完善特色农业产业链条，以特色产业发展助推镇村经济提质增效，为社会全面推进8000万工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坚实力量。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1: 城市的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普社属于每一天的不同。盛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城市嘅各种
3: 城市嘅各种声音
2: 随处溢出，
3: 而谱写属于每一天，
2: 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
3: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
2: 节奏不停，
3: 资讯不断，
2: 资讯不断。
4: 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5: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7: 扫码成功。
8: 妈咪，那里有空位。
9: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8: 哦，我知道了。
9: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8: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

0: 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0: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贡献美好和谐社会。
3: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早晨啊，莉莉。
5: 早晨啊，陈伯，你只脚唔系咁方便，可以向残联申请个轮椅噶。
4: 有啲咁好政策咩？
5: 系啊，凡系具有肇庆市户籍、持有残疾人证嘅残疾人，或者系零至十七岁嘅残疾儿童，都系肇庆市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嘅适配对象。好似你咁样嘅低保户残疾人，仲可以优先适配噶。
4: 哇，咁啊真系唔错喎，咁要点申请啊？
5: 哦，你需要先到户籍地嘅查联提出相关申请，然后市查联就会派专人上门对你嘅情况进行评估。评估通过之后，你就可以携带住你嘅残疾人证、身份证同低保证明等相关证件去申请㗎啦。
4: 哦，明白啦。咁一个人可以同时申请几多种辅助器具呢？
5: 多重残疾人申请辅助器具嘅种类唔可以超过三种，其他类别嘅残疾人唔能够超过两种。同一种辅具在使用期限内只能够享受一次的补贴。
4: 好啊好啊，多谢晒，我依家就去申请。
5: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7: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係又驚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6: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7: 咁要点样申请呢？
6: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7: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5: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7: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5: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7: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5: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7: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5: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7: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5: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7: 明白晒，多谢你。
5: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8: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即系今日又开直播啦，好多 friend 都不断私信话：喂，你有冇搞错？一个星期里面听你节目咁。即係咁講緣分唔係成日有係咁㗎啦。嗱，今日星期呢就是、星期二星期四啦，我會開直播嘅。咁但係去到下星期呢，我就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反正你記住星期二星期四就肯定會見到我同埋聽到我。咁星期一呢就隔一個星期嘅。今日星期冇星期一，咁下星期有星期一㗎啦。所以今日聽節目星期四又要聽節目，歡迎大家。對於我嚟講係全新一個工作天時間嘅星期二嘅日子，歡迎你二步入到嚟我嘅直播間，開心嘅嗱，妹妹兩個就喺度嘅，咁啊當然今日我講咗話有兩個妹妹啦，咁所以都係開心啦，咁你冇理由唔嚟噶。
1: 紅人駕到，紅人駕到，駕到紅人，駕到紅人，人紅駕到，紅駕到，都駕紅人，紅人，紅人駕。
0: 有翻嚟我去邊度曬黑咗？唔係廣告啦，咁啊嗰間嘢就沙埔嗰邊嘅，我哋都係俾同事水咗過去玩，咁然之後真係曬到不似人形，然之後我覺得成個人黑咗，醒目咗，啊邊度曬黑？你知道熱啦啦日子出去得噶啦，你問下日天啦，日天都應該曬黑噶啦。多謝日天啦、啊，送我心心啊，妹妹 ，say hello 先。
2: Hello， 大家。
0: 開錯你麥唔好意思，再嚟。
2: Hello， 大家好，我係嘉嘉。
0: 好啦，嗱，嘉嘉咧就依家出咗麦嘅，但系咧我哋就未镜头影佢。嘉嘉话俾大家听，点样先睇到你啊？
2: 要点赞过一万。
0: 系啦，边度点赞啊？
2: 嚟常欢 Bobby 视频号右下角点赞。
0: 系全网各平台，斋系得呢个视频号直播紧嘅啫。啊，睇我就事少，睇嘉嘉事大。嘉嘉今日呢个造型系咪得唔得噶？
2: 你话唔得。
0: 我冇话唔得，我觉得我好似去银行啫。
2: 冇话，我啲风格系咁嘅。
0: 吓、啊，你啲风格系咁嘅。啊，即系所以你呢个风格嘅话，通常咪学校、大学里面好多咯，师弟啊或者师兄都会好中意抄你牌，问你攞 WeChat。
2: 唔会。
0: 冇咩？
2: 冇。
0: 从嚟都冇。
2: 冇。
0: 翻大学一直都冇俾个男仔去问你攞微信。
2: 冇。
0: 但系你有冇主动问男仔攞微信？
2: 冇。
0: 啊，都冇，系啦，唉，咁啊，快啲嚟点赞啦！右下角各位，嗱，而家我影住啊。睇緊直播的你哋，先幫我長安嗰度點贊幾多咧？過萬先，唔該。長安過萬，唉，我份人唔貪心嘅，咁啊，將我呢個鏈接咧轉發到你個朋友圈又好，你個姨媽姑姐周圍都好啦。你見到個綠帽係有啲核突嘅，咪綠帽核突唔緊要啊，最緊要你中意睇係咪先？咁咧就因為我懶咗咩啫？我要轉翻我哋嗰、那個。官方的渠道是啊，咁啊，亦都可以睇到呢个直播嘅。咁大家入到嚟嘅话咧，喺直播室咧，记得点赞。你妹妹过去嘅周六日做咗啲乜啊？
2: 同朋友出去玩。
0: 去边度玩啊？
2: 就出去行街咁咯，同埋见咗亲戚。
0: 你见咗咩亲戚啊？
2: 见咗我表姐。
0: 你表姐几好嘛？
2: 表姐非常好。
0: 系咪啊？表姐拍拖未啊？
2: 我表姐生咗两个 B B 啦。
0: 哦，由佢啦，忽略佢啦，咁冇乜兴趣啦。我谂大家都唔想问嘅啦。多谢大佬辉帮我哋长按咗点赞一百次啊！多谢日天，多谢晒绝世芳华阿陈啊，诸如此类。其他 friend 啊，继续啦，而家七千几长按。今日我哋先卖关子，因为今日咧嘉嘉上嚟之外咧，嘉嘉仲带咗个 friend 上嚟噶，系咪啊？讲嘢啦，你可以
2: 系
0: 咪啊？喂，点解会带呢个 friend 上嚟噶？
2: 想带佢过嚟一起玩一下，
0: 玩乜咧？即系你想揾人分享一下跳绳系咪啊？

0: 系
1: 帮下你跳系咪？
0: 叫佢运动一下，
1: 系咪啊？
0: 系
1: 哇，佢即刻搣你，即系呢个塑胶姊妹嚟嘅，系咪？同届嘅定系点啊？
0: 系啊，
1: 闺蜜定系发小定系点啊？
0: 啊，又算发小又算闺蜜吧，我哋好细就识啊，
1: 好细个就识噶啦，
0: 又唔算好细，系初中时候。
1: 哦，初中就系同学嚟嘅。跟住就高中就各自唔同学校，
0: 系
1: 啦，咁佢有佢嘅生活，你有你嘅忙碌，
0: 系，
1: 然之后一直都有保持通话，系啦，咁你喺佢身上有冇揾到佢发光嘅地方咧？
0: 好多发光嘅地方，
1: 例如佢台手机啊，识发光噶嘛？
0: 系啊，嗱，你睇，
1: 系得啦，有嘅啦，咁仲你介绍下佢有咩发光嘅地方？你揞嘴喎、
0: 啊，佢长得非常靓，
1: 你靓定佢靓啊？
0: 佢
1: 靓。如果你系十分嘅话，你俾自己几分啊？
0: 我啊，
1: 系啊，
0: 七分。
1: 七分咁你带上嚟个 friend 咧？
0: 十分。
1: 系啊，咁点解你个有输个三分？点解咧？个输喺边咧？
0: 比如话五官啊，个面型啊，
1: 系，
0: 同埋皮肤啊。
1: 嗱，好多 friend 咧喺我直播间度讲话想睇妹妹可以嘅，依家咧点赞就过万噶啦，我可以继续点，但系热度就未够嘅，各位热度要过百先，一百热度我就会将个镜头转过对住妹妹，先对住嘉嘉，唔会对住我哋嘅嘉宾先，系啦，咁所以嗱，你两个要分开啲坐啊，我费事预影到，我要我哋卖啲关子，系啦 ，OK 噶啦 ，OK 噶啦。嗱，各位，你啲心心啊，日天那些星星啊，波波啊，什么的东西，全部给我做一波。嚟，妹妹话俾大家听，点样加我节目微信？
0: 搜索 Bobby 0758可以揾到。
1: 去边度搜索啊？
0: 喺微信。
1: 微信边度啊？
0: 视频号。
1: 我视你个头，添加好友啊！
2: 喂啊，翻埋嚟，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富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5: 喂喂，你呢？
6: 喂啊，拜拜啦！
1: 嗱，我哋依家个镜头咧整紧妹妹嘅，我哋嘅嘉宾唔好酸过去先啊，我哋留啲悬念。咁但系咧。嗰、那个嘉宾喺度做乜嚟？要俾热度噶嘛？各位继续将你热度撑到200先，我哋就会俾个嘉宾讲嘢嘅。依家我唔俾个嘉宾讲嘢先，但系咧，嚟，我识个 hello 先啦吓，嘉嘉。
0: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嘉。
1: 系咁啊，嘉嘉今日系带个嘉宾嚟噶嘛，系嘛？嘉宾攞系伸只手出嚟噶，你唔好伸个样得啊，你就咁伸只手啊，系啦嗱，见到只手啦啊，系嘛？嚟定低只手，定住只手，系定只手喺度吓，大家见到啦。好明显呢一只手咧就系一只靓手嚟噶，呢一只唔系普通个手。我哋家家有个名叫横财，呢一只叫就手，咁咧就影咗出嚟俾大家睇嘅。咁大家做点样睇咧？嗱，热度再提下大家，热度帮我去到200先，点赞继续要点啦。我哋嘅嘉宾就会出现啦。啊，咁大家的热度不要停啊！你啲心心啊！玫瑰花啊，诸如此类嘅，咁肯定买个关子，快啲入嚟我二部入嚟我哋直播间。喂，嘉嘉好多 friend 都挂住你啊，
0: 我都好挂住大家。
1: 嗱，今日先睇睇我哋嘉嘉呢个造型啦，企身啦，得唔得啊？方唔方便啊？
0: 可以。
1: 系好啦，点解你啱喺银行嗰度实习完咩？
0: 系啊。
1: 系啊，点啊？介绍下呢身叫咩风啊？
0: 我呢
1: 个系 JK。你确定？
0: 系，
1: 你呢个 M K 风嚟嘅啦，
0: 有短裙，但系因为条绳，所以我就冇着。
1: 所以你今日着到，我觉得你似银行喎、
0: 哦。
1: 吓、
0: 哦？咁、你俾钱，我
1: 帮
0: 你收埋。
1: 系咪？大家认唔认同？大家觉得佢呢一个风得唔得啊？我们呢天说这是 J K 那样子，哇，青春少艾，可唔可以摆啲可爱啲嘅表情啊
0: ？Yeah，
1: 系个系认为可爱就系咁噶啦，可唔可以再可爱啲啊？甜妹啲得唔得咧？
0: 佢
1: 点
0: 可爱啊？
1: 我点知你啊？你甜。Yeah.甜妹啲得唔得？唔系要咁啊！一二三四五，十年拍嚟，第一拍一二三，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你有变到咩？你表情
0: 冇
1: 啊！好啦，冇得 friend 就话哦，好甜啊！阿 gentle 就话啦，哇，太美了啊！除佢之外咧，我哋嘉宾都好靓噶，
0: 仲加靓
1: 啊！跟住阿 gentle 有咩？几点翻车？今日什么叫几点翻车？咩？
0: 嗰个叫翻
1: 啊翻啊，系咯，即系呢样嘢你好难讲噶喎吓。跟住话做个小猫耳朵得唔得？
0: 小
1: 猫
0: 耳朵
1: 系咪咁啊？
0: 啊咁啊？
1: 我唔知定喵定咁啊？
0: 咁即系咁？
1: 唔系咁咩？我唔知，你问你 friend 喎。 系一二三，你确定呢个系？吓？哦，好啦，咁啊 ，Chills Guy 就话啦，吓唔系话带咗佢嗰个双胞胎阿妹咩？嗱，佢就话嗰个系佢个双胞胎阿妹嚟嘅，我觉得唔系嘅，咁所以大家快啲个热度上去先，热度过两百先吓，唔该，热度过两百。我就会请埋今日另外个嘉宾妹妹出嚟攞镜头影佢嘅，咁啊今日嘉嘉就转个身啦，哎嚟小心条，哎呀嗱哇，你睇下咩叫青春的笑艾，系嘛几青春几可人儿咧，系嘛，咁好多 friend 又想睇嘉宾，喂大佬佢都系嘉宾嚟噶，系咪？你系咪嘉宾啊？
0: 我系嘉宾，
1: 请坐。
0: 好嘅，
1: 好嘅，今日佢上到嚟嘅话，我哋都唔会俾佢停啦，肯定都要。同阿倾偈，同埋诗朗诵啦，诸如此类啦。咁啊，嚟，另外嘉宾你伸只手出嚟先。系，咁啊，我哋嘉嘉又伸只手出嚟先。嗱，我哋开先，你打摊一只手掌，拍埋一齐咁摊一只手掌，系就系咁样，系啦。嗱，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两只手啊，咁啊，感受一下。首先系佢哋嘅肤色啦，其次就系透过佢哋嘅美甲咧去了解下。嗱，我哋嘉宾应该有做美甲噶系嘛？有冇啊？有嘅。嘉嘉有冇做噶？你都有咩？反转嚟睇睇啊！你睇下嗱，唔同嘅美甲，可唔可以咁反转用个手背指甲对住我哋嘅 camera？ 两位系啦，嗱，唔同嘅美甲，唔同嘅手掌，代表住唔同嘅风格。咁但系咧，你想睇嘅话，都系要我哋嘅热动先，热度要上去先得噶。最尾杨哥就打卡打卡，视频号喂，多谢你啊！其他 friend 都可以打卡先。咁啊，大佬辉话啦，嘉嘉，你今日我俾你打100分啦，你好靓啊，咁样。
0: 多谢。
1: 系啦。即系平时都咁嘅造型噶嘛？你
0: 一般出去玩比较中意咁啲造型，
1: 系咩？
0: 系。
1: 咁你平时咁样去玩嘅，入啲银行嘅话，咁咪通常人家都会嗌你内部员工噶喎。
0: 呢个唔系银行造型嚟噶。
1: 系咪啊？呢个 JK 风。
0: 一般不过都比较少着呢一套。
1: 系咪啊？
0: 平时着啲短一啲嘅。
1: 哦，你讲边度短啊？
0: 到七
1: 头
0: 上边
1: 哦，即系裙仔，因为今日要跳绳唔方便啊嘛，系嘛、好啦，咁啊，绝世风华就话啦，嘉宾俾我给我俾心，我给你拆礼物啊，咁你俾心啦，嚟一二三，俾先，你啊，系啦，先嚟一个嗱，绝世风华俾心啊，一嚟叫声风华哥，跟住俾心，一二三，
0: 风华哥，
1: 好。再嚟俾个心，系再嚟俾个大心。好啦，咁啊 ，Alexa 咧就话喺呢一个黄塘花园打卡，喂你俾一朵玫瑰，好心你豪气啲啦。跟住咧就波霸汤都未够噶，你再 run 多啲啦。啊，烧鱼鱼啊，奶啊 ，Levi 都嚟噶，咁啊 say 得 hello 噶。啊，其他 friend 都系今日咧，除咗有我哋嘅嘉嘉喺度之外咧，其实我哋仲有个嘉宾喺度噶啦。你见到嘉有咁样嘢，嘉宾只手啦。嘉宾只手咧就喺度酸紧嘅，咁啊要想睇咧，我哋都系嗰句，你嘅热度要上去先，热度要上去，都系入到嚟直播间，请你哋翻我哋嘅粉丝灯牌，翻完粉丝灯牌嘅话咧，你记住再加个关注翻粉丝灯牌，然之后深深诸如此类嘅就播，依家137嘅热度，我哋只去到200。咁我哋就会影埋我哋今日嘅嘉宾出嚟同你 say hello 嘅，再次欢迎我哋嘅嘉嘉
0: ，hello 大家好，
1: 系啦，咁仲有我哋嘅嘉宾。Hello， 我同你透露一下嘉宾的名字好听嘅，嘉宾的名字叫乐儿，呀听呢个名字知好女仔啦，系嘛，即系叫咗乐儿呢样嘢啊，大佬辉而家先翻个粉丝灯牌，马老公死又嚟啦咁样啊，咁啊之前咧有啲 friend 都喺周六日走去私信我，问我话，喂，我好中意嘉嘉个样嘅，可唔可以叫嘉嘉加个微信啊？咁啊，嘉嘉揈晒头，嘉嘉可唔可以啊？
0: 有缘嘅话最佳啦，
1: 系啦，冇错啦，有缘先得噶，咁你买支铅笔啦，买、多谢，我们日天就送了30个星星啊，其他啲 friend 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哋一首歌时间翻嚟，希望可以够数，然之后，系啦，我哋有张继聪农夫，人夫集团，我连结婚都够胆啊，咪你死未？

0: 张继聪。唉，即系结婚呢样嘢冇嘅，有人情赞。好啦，咁啊，欢迎你又嚟我哋嘅直播间，妹妹再讲多次，直播间点样揾我哋？
1: 搜索常欢 Bobby 视频号就可以揾到我哋。
0: 叻喎，普通话讲先。
1: 搜索视频号常欢 Bobby 就可以找到我们。
2: 红人驾到，驾到红人，人红驾到，都驾红人，红人驾到。
0: 喂，红人驾到啦！嗱，咁啊就正所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嘉嘉你介绍下你个 friend 出嚟先，唔该，我哋先未露样，但可以露声噶啦，咧你介绍下。
1: 就我啲 friend 嗰两句话
0: 啊！咩？你啲 friend 一共得一个？
1: 系啊，我个 friend。
0: 吓，你介绍你请，你用普通话请佢啦。
1: 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乐儿来说两句话。
0: 啊，就系讲两句嘅咋？嗱，第一句。
3: Hello， 大家好。
0: 好，第一句讲完啦，第二句。
3: 我系乐儿。
0: 哎，好，拜拜。嗱，大家听到两把声，佢系乐儿啦。嗱，咁啊，做乜咧？声我开咗啦，热度未够300嘅。嗱，热度够300嘅话咧。嗱，我而家放少少，嗱，睇多啲佢对手啦，啊，睇唔到个样啊，睇对手嘅。喂，乐儿你好啊，介绍下自己先。乐儿今年系2006年嘅系咪？
3: 系。
0: 今年几多岁啊？
3: 今年20。
0: 20岁，边度人啊？
3: 肇庆嘅。
0: 地道端州。
3: 系。
0: 系咪啊？
3: 嗯。
0: 读咩专业啊？今年大几啊？
3: 数字媒体大一。
0: 数字媒体，哇，一听就知高端产业啦。今年先大一啊？
3: 系啊。
0: 吓，咁升大一？
3: 哦，升大二。
0: 哦，升大二。哦，即系阿嘉嘉系你个 friend。
3: 嗯。
0: 同学。
3: 系。
0: 你两个读书边个叻啲啊？
3: 佢叻。
0: 佢叻啲。
1: 佢叻啲。
0: 系佢叻啲，即系两个都唔叻啦。系咪啊？咁你
1: 两个都好叻。
0: 两个咁阿烟同你哋比咧？
1: 阿烟。
0: 系啊。
3: 阿烟最叻。
1: 烟佢比我细啲，佢学同我哋学嘅唔一样。
0: 啊，即系唔叻啦。
1: 又唔系唔叻，
0: 系好多 friend 话，哇，今日啲妹妹真系卜卜脆，哦，咁你又唔好咁讲，青春系可人儿，系嘛？可能分分钟我哋两位妹妹嘅年龄岁数加埋一齐咧，都可能后生过好多人噶，青春嘅可爱啊！嗱，点赞热度麻烦去到300，马上就俾镜头影翻我哋嘅妹妹噶啦，绝世绝世芳华就话啦，啊乐儿啊，乐儿啊，乐儿啊，咁做咩咧？你应下人啦，乐儿。
3: Hello，
0: 系啦，咁有 friend 番茄大王乐儿啊，乐儿啊，咁啲人系咁乐儿啊，你乐儿啊冇用噶，你啲心心玫瑰诸如此类嘅走一波啦吓，系咁啊，我哋嘅热度去到300，依家咧就253，热度去到300，我哋嘅乐儿就会出嚟噶啦，咁所以大家吓群策群力，搞好饮食，唔好行开，一齐涌现翻嚟，咁我哋直播间咪热闹啲咯吓，系啦，走起来啦，我哋精灵小猪啊，咁啊，其他 friend 都系啦，你越急你就要做，你做就快手啲啊 ，OK 噶啦，好啦，许下户声音啊。

0: 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同你倾偈。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3: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成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扫码成功。
6: 妈咪，那里有空位。
7: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6: 哦，我知道了。
7: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6: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 更加

0: 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0: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3: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4: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噶、哦。
5: 咁要点样申请呢？
4: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5: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6: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5: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6: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5: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6: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5: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5: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5: 明白晒，多谢你。
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小飞以前嘅直播间就喺度一路开住嘅，咁啊今日都有两位嘅妹妹嘉宾啦，吓一个咧就男仔头啲爽朗啲嘅，另外一个咧就怕怕丑丑，咁啊两位嘅红人，又欢迎两位。

0: 红人红人红人家道。
1: 好，红人家道今日请嚟嘅有两位妹妹，又为打招呼先啦，望镜头。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系嘉嘉。
3: Hello， 大家好，我系乐儿。
1: 好啦，咁有 friend 问啦，嘉嘉你边度人？
2: 我系肇庆人。
1: 阿乐儿咧？
3: 我系肇庆人。
1: 系啦，你听佢口音都知啦，几正，即系爹哋妈咪都系本地诶肇庆嘅系咪？
3: 妈咪喺河源。
1: 哦，妈咪客家人啊？
3: 系啊，客家。
1: 啊，咁你识唔识讲客家话啊？
3: 少少，唔系好识。
1: 你试下用客家话同大家打个招呼得唔得？
3: 唔识。
1: 系啦，嗌系客家人啊，客家妹子喎、啊，吓河源边度啊？
3: 河源紫金
1: 啊，紫金啊！喂，你星期四上嚟啊嘛，你阿妈有冇辣椒酱咯？紫金辣椒酱嚟啊，喂，好正啊，唔系讲笑。
3: 系啊系啊。
1: 系啊，真系好正个紫金辣椒酱，系嘛？你阿妈有冇你咁靓啊？
3: 我阿妈仲靓。
1: 你阿妈仲靓？你阿妈星期四得唔得闲啊？
3: 嗯，得闲。
1: 啊，咁你阿妈比你仲靓，但系你又冇你阿妈咁靓，咁即系你爸爸有啲丑喎。
3: 系有啲。冇妈咪咁好，
1: 讲笑啫，讲笑啫，讲笑啫。但系你爸，但系你爹哋好眼光，因为揾一个咁靓嘅妈咪，系嘛？喂，你系独生子女定系有冇弟弟妹妹？
3: 有个弟弟，
1: 有个弟弟，弟弟几大？
3: 升高一。
1: 哦，升高一啊，咁啊有 friend 问啦，嘉嘉就系、混血儿嚟嘅，北京啊，混鼎湖嘅啊，你妈知鼎湖系咪啊？
3: 系。
1: 鼎湖边处啊？
2: 好似系永安。
1: 哦，永安嘅啱啦，阿伦，佢永安噶。阿伦，喂阿伦，哇喺家可以同阿伦做个朋友啦，因为阿伦咧喺永安咧又有栋别墅喺度。哎，咁啊，转咗福华又送出咗我哋爱心啊，其他都可以送啊。好啊，咁啊，我哋今日嘉嘉请上嚟我哋呢个乐儿咧，因为佢而家帮我画紧画嘅，因为佢以前你系艺术生嚟噶嘛，系咪？你画好噶啦。
3: 咩咩咩？
1: 啊！佢繼續畫緊嘅，我哋唔好理佢啦。跟住嚟咧，我哋嘉嘉今日上到嚟咧，肯定繼續都要佢嘅絲囊仲啦。你準備好未啊？
2: 準備好啦。
1: 你今日要邊嘅絲囊仲係咩啊？
2: 佢嘅名叫
1: 咩啊？
2: 叫
1: 係啦。
2: 奶奶的星星。
1: 奶奶嘅星星係咪？
2: 係。
1: 好啦，各位禮物走一波，跟住嚟又到我哋呢一個廣應科零六係嘛？
2: 零七
1: 五班播咩班啊？
2: 播音班。
1: 播音班的妹妹，我哋嘉嘉要表演佢嘅诗朗诵。各位，节目名叫做
2: 《奶奶的星星》。夏夜，满天星斗。奶奶讲的故事与众不同。她不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熄灭了一颗星星，而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又多了一颗星星。为什么呢？人死了就变成一颗星星，干嘛要变成星星呀？给走夜道的人照个亮。我们坐在庭院里，草茉莉都开了，各种颜色的小喇叭掐一朵放在嘴上吹，有时候能吹响。奶奶用大芭蕉扇子给我轰蚊子，凉凉的风，蓝蓝的天，闪闪的星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我还不懂得问，是不是每个人死了都可以变成星星，都能给活着的人把路照亮。奶奶已经死了好多年，她带大的孙子忘不了她。尽管我现在想起他讲的故事，我知道那是神话，但到了夏天的晚上，我却还时常像孩子那样仰着脸揣摩着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我慢慢去想奶奶讲的那个神话，我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 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蜡烛。
1: 嗯，好耶，来掌声鼓励一下啊！好嘢，好嘢，好嘢！好多 friend 都话：哇，新闻女王啊，讲普通话好似上身咁啊！哇，好多 friend 送心心啊！嗱，如果讲得正嘅话，大家啲心心啊，玫瑰花酒波啊，点啊？我哋嘅乐儿，你幅画画好未啊？
4: 好靓仔！
1: 画完噶啦。好，等等先，等等先，等等先，我哋而家先卖个关子先啦。佢画画好噶啦。喂，乐儿，啱先你个 friend 施朗仲得唔得？
4: 非常好。
1: 系咪？真系好？
4: 嗯，真
1: 系
4: 好好。
1: 咁啊，跟住嚟到你写字噶啦，好嘛？
4: 嗯。
1: 吓？
4: 写字
1: 唔系啊，等你嚟施琅做一次啊嘛，你用标准嘅肇庆话。
5: 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6: 汇集热点新闻。

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8月10日，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调研指示要求，总结前一阶段我市百千万工程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黄忠兴出席会议。日前，肇庆市政协主席黄忠兴率调研组赴惠州市，围绕前瞻谋划布局未来产业课题开展调研，并学习借鉴惠州政协助推百千万工程先进经验做法，拓宽履职思路，汲取发展智慧。惠州市政协主席温永渝陪同参加有关活动。8月10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多彩乡村向心而行文史书画作品展在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开幕，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擦亮肇庆岭南文化名片。市领导吴抱水参加活动，展览共展出美术作品40件，书法作品60件，融合历史纵轴与特色主题，聚焦建党105年以来肇庆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与丰硕成果，生动展现肇庆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民生提质、军民同心的实践成果，彰显岭南古郡厚重底蕴与湾区新秀崭新风貌。近日，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风韵南岳肇庆营在肇庆开营，20名来自韩国的华裔青少年将展开为期10天的文化溯源与研学交流。据了解，肇庆市侨联从2019年开始承办该系列夏令营，创新采用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将文化课程、非遗体验、实地参观与互动交流有机结合。截至目前，系列夏令营已接待来自澳大利亚、西班牙、阿联酋、马来西亚、委内瑞拉、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华裔青少年，获得海内外侨界广泛好评。近日，端州区人民法院将一处变卖流拍的车位以18400元再次拍卖成交，这是肇庆市首例适用流拍再买创新模式处置的标的物，探索出一条中本清仓的可复制路径。据了解，流拍再买是端州法院推进财产变现、化解执行积案的创新举措。该模式聚焦变卖流拍的沉淀资产，通过平台精准推介匹配真实买受人，再由法院依法审查后重启处置程序，实现资产出清与群众需求双赢。除本次成交的车位外，目前还有其他变卖流拍资产正在推进再次处置流程。8月10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田径比赛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场开赛，本届赛事汇聚全省各地顶尖的田径新锐，20个参赛单位、1000余名运动

0: 王健儿同场竞技。开赛首日，肇庆田径队强势出击，斩获一金两银。8月10日，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肇庆天气先热后雨，前期高温暑热，中后期雷雨天气趋于频繁，高温天气将得到一定缓解。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10日，中央气象台等部门接连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等预警信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南、湖北局地将有特大暴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0日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七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至10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 5.7%。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10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日开始报名。广东新规明确，10月1日起，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批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哥伦比亚政府10日最新通报说，当天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很好。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据朝中社11日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土耳其议会当地时间10日晚通过一项法案，为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和其成员重新融入社会建立法律框架，标志着土政府推动结束持续数十年的冲突取得重要进展。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退役军人周子亮退伍不褪色，实业报家乡。鼎湖交运社区路灯亮化暖民心，点亮居民幸福路。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记者走访退役军人、肇庆市鼎湖区飞马钢化玻璃厂董事长周子亮，了解其如何发挥退伍不褪色的精神。

0: 念着灰化肥化灰灰发发灰化肥灰，唔识到啊！你教我知呢一句喂。
1: 念着灰黑化肥灰发发灰会挥发，
0: 念着灰黑化肥，念着灰，念着灰黑发
1: 化，
0: 念着灰黑化肥灰发发灰会发灰
1: 会挥发
0: 会挥发。啊！走出山岗官方网站摄制组，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民族医院就医。我每天坐着有骨质疏松症的出租车司机孙师傅的车，吃着不吐葡萄皮的葡萄，去山前有着44颗死四侧柿子树下面。今年66岁，超喜欢发挥。
1: 发废话
0: 又花话费的刘老六的学校，去看全校师生画红凤凰的粉红墙上，并跟着他们一起读了八了个百了个标了个兵了个奔了个北了个不。哎，领导，你安排两个实习生来跟我。我觉得都不是我实习的实习生，是实习生在实习的我，好攞命啊！有阿宇哥说，喂，你喷到我屏幕都是口水，唉，我不想。喂，那句好难啊！我觉得最难是那句，那句念着灰黑化肥挥发发灰会挥发。念着灰黑化灰，念着灰黑化灰灰发发灰灰，好难啊！呢个有冇示范多次啊？
1: 念着灰黑化肥灰发发灰会挥发。
0: 乐如你试下
2: 啊，你嚟啦。
0: 唔系乐如你试下就读嗰句。
2: 念着灰黑化肥挥发发灰会挥发。
0: 念着灰黑发，念着灰黑化肥会挥发灰。啊，就是送我太咽喉炎真的不要了。哎，好耐明，我真的觉得这一句很难咯，好难啊。喂，练几耐啊？是不是真的读播音专业普播一定要成日练这些的？
1: 是，我们平时就会练那些。
0: 哇，那真的很难啊。你一班属于什么水平啊？
1: 我
0: 啊，
1: 我在班上啊。
0: 是啊。
1: 不是很清楚。
0: 啊，有的。有 friend 说，哇，我就听到刚才那个司机又骨质疏松。哦，是的。他是这样嘛。大家都可以回去试一下，有点难度的。真的啊，今天，喂，你拿幅画入样一下，show一下，服一下。今天多谢，好靓女，又好可爱，又善解人意，画画好叻，但你下次不要再画了。乐儿上来画了我的样子。哦，大家来顺近一点。哎，你看。简直真系妙手回春啊！哎，画咗我几狰狞啊个样，佢连须根都画埋啊！咁啊，我放低啊！唉、哎，真系
1: 可以，
0: 系梗系可以啦，系可以。点啊？星期四仲上唔上嚟啊？
1: 上
0: 吓，
2: 你加加跳绳先，
1: 乐儿上。
0: 因为大佬辉话问你仲上唔上嚟，上嚟佢继续搵你跳绳喎。
2: 唔上先啦。
0: 唉，真系攞命！好多 friend 话喂，可唔可以将啱先嗰段嘢发上群啦？可以嘅，可以发上群俾大家翻去试下玩下，即系都几好玩。大家翻去普通话嘅话，就是嘴瓢一段绕口令，是普通话是不是？
1: 嗯，
0: 来，我哋再一分钟，你再一路讲，再一路讲，拜拜啦，讲啊，
1: 讲要学嗰个啊？
0: 系啊，最后嘅20多秒，你继续讲，用最快速度。
1: 嗯，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吃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的出租车司机，拉着苗族土家族自治州爱喝自制的刘奶奶榴莲牛奶的骨质疏松症患者，遇见别着喇叭的哑巴，打败咬死山前44棵死色柿子树的44只死石柿子之后，碰到了年年恋刘娘的牛郎，念着灰黑化肥挥发发挥会挥发，走出山岗观望。拜拜。
3: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4: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结果。
2: 哎，先生，您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哎，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
3: 啊，
2: 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喺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嘅时候咧，扶好扶手先就唔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唔会牵连人哋跌倒。呢啲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4: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5: 有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习惯踩单车爽朗的出行，习惯上班时走走楼梯轻松一下，离开房间的时候随手关灯，习惯告诉朋友和孩子看着自己的肚子点餐吃饭。绿色的生活是对地球最真的爱，也请您记得，你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
6: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越听乐看越精彩。

0: 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儿》嘅第82集。
3: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边界首相呢，就有份报告嚟，话阿鲁台可能会骚扰边界噃。嗱，可能咋啊？并未曾骚扰啊。咁呢份只系普通嘅报告啊，并非系告急文书，所以啲大臣咧都认为，唉，冇乜嘢嘅，等下睇下情况点先啦。点知嗰个朱棣，佢根本就冇同人商量，一声令下，要亲自统领大军去攻打鞑靼，咁啊令所有嘅人都大吃一惊。嗰阿鲁台可能嚟骚扰啫，佢未曾嚟啊嘛，而且边关首相都已经睇出话有可能嚟骚扰，就一定作出提防噶啦嘛。边关兵力雄厚，呢啲咁嘅小事，你使乜咁紧张啊？边关自然能够搞掂。退一步嚟讲，就算鞑靼真系嚟到侵犯，咁啊无非系小打小闹，你派个大将去乜都搞掂啦，又使乜皇帝陛下咁大年纪亲自带兵出征至得噶？但系朱棣系皇帝嘛，皇帝中意打仗。佢话打就打，你俾人咁多嘴啊！哈哈，呢啲真系霸道啊！睇嚟啊，依家嗰啲无理取闹啊、先发制人啊，呢啲超级大国嘅所作所为呢，都唔系佢哋发明噶、啊，自古已经通用噶啦嘛。朱棣早就系咁啦。同年八月份，朱棣第四次亲自带兵去攻打蒙古，喺千里之外嘅阿鲁台一听到消息啊，走都走唔切啦。佢已经习惯咗呢个角色噶啦，你嚟我就走，安全第一啊嘛。朱棣呢次进攻唔系几成功咯，收效甚微啊，因为阿鲁台逃跑技术好高明啊，速度又快，所以朱棣呢，就冇执到咩便宜嘛，好快就班师回朝。但系喺呢次远征途中，朱棣有一件非常意外嘅收获，对朱棣嚟讲啊，十分珍贵嘅礼物啊！佢揾到20年嚟苦苦追寻嘅答案，见文帝嘅下落，派出去揾皇帝嗰个胡应，终于翻到嚟啦。16年前，佢接受咗皇帝嘅秘密使命，亲自去到两湖江浙一带嚟到揾建文帝，穷乡僻壤，大小寺庙到处嗰啲器材啊，点知仲系全无下文。胡应都十分清楚噶嘛，朱棣做事就冇商量余地，要你做，你一定要做。自从接受咗呢个任务之后啊，他就明白自己只有两种结果，一就找到建文帝，那就大功告成，如果不是呢，就继续找，不停地去找，找到自己死为止，就是这样。他在外面苦苦追寻，连他阿妈去世一阵他都没回去奔丧啊，这个人真是认真忠实负责嘅人。不过朱棣亦冇忘记佢嘅忠诚同埋勤恳。

醒64年，召佢翻京城，而且大力提拔佢，由一个普通嘅小官一下子提升到礼部左侍郎，即系由科长咁啊，一提就提到当中央副部长咁啊，胡应就受到所有人嘅羡慕。但系呢，只有皇帝同佢两个就心中明白，呢啲呢系对胡应秘密工作嘅回报。胡应喺京城做咗3年大官，永乐17年，突然间又接到命令，要佢去江浙一带出巡视察。任务呢，其实就去揾建文帝。咁好多人都相信呢次啊，梗系有线索先至会咁噶啦。但系一揾啊，又揾咗几年，仲系无影无踪。揾建文帝嘅事，足足揾咗20年咯。朱棣系由壮年变成老人，如果佢个侄哥朱允炆仲未死，亦都变成中年人噶啦。20几年，人事几翻身，不过朱棣仲系未放弃寻找侄哥嘅下落。胡应冇办法啦，皇帝有命嘅，只好继续去揾你啦。睇嚟几乎不可能发生嘅事啊，居然发生。永乐21年，朱棣大领大军攻打蒙古阿鲁台嗰阵，喺行军途中，一个神秘嘅夜晚，三更半夜，近身侍臣突然间叫醒皇帝。嘿，三更半夜叫醒皇帝做咩？朱棣就梗系唔高兴呢，咩事啊？但系当一听到系胡应求见，佢即刻就起身召见。根据史书嘅记载，十分简单又非常明确嘛。点写法嘅呢？就系释义所问对，留下四股乃出，知是义此释。即系话君臣两个一直傾到半夜四更，就快天光嗰陣啦，胡应先至告辞出嚟。胡应係将佢所知道嘅嘢全部报告俾皇帝听。於是皇上嘅疑团尽解啦。短短10几个字写得十分清楚㗎，就係建文帝失踪之谜解开了。但是最关键一点，喂，到底解开了什么疑团？建文帝是生定是死呢？并冇讲到，只是说疑团尽解啫。是什么疑团就冇讲啊？这个倾偈内容又保密嘅，只是朱棣同胡应两个人知道，所以600年来明天子失踪之谜一直是争论不休。换句话讲，朱棣就疑团尽释，其他人呢就一样蒙查查，通通不明真相，仲系要靠估。不过呢，历史学家学者就根据史书嘅记载加以分析推理，得出嘅结论，绝大多数人认为建文帝并冇死，系走咗去民间嗰度，系过住清淡嘅日子。我哋嘅作者亦都作出十分精确嘅推理，佢话胡应是曾经见到建文帝，而且同佢倾过偈。建文帝呢仲亲口应承，再唔返京城啦，留喺民间过平淡日子。当年明月先生嘅推理呢，根据就是：第一，
烏影半夜三更咁嘈醒皇帝。

一定是带了建文帝未死的重大音讯，如果不是他不敢半夜叫醒皇帝的。第二，君臣两个居然倾偈倾到四更先结束，如果建文帝死了，冇咁多嘢倾的啦，一定是未死，而且他和建文帝见过面倾过偈，咁先有咁多嘢倾的嘛。第三，建文帝一定是应承了我再不回来京城了，叫朱棣放心做他的皇帝啦。咁朱棣先至会疑团尽释，疑啊就包括怀疑同埋疑虑啊嘛，疑虑都冇埋，咁梗係佢应承唔返嚟咁先会咁啦。我呢亦觉得我哋作者呢个推论呢似乎非常合理，而且后尾朱棣重赏胡应，将佢由副部长提到正部长，封佢做上司，后来更加成为孙中托孤五大臣之一，再一次证明胡应喺稳建文帝阵系立咗大功，揾到结果嘅。有啲人呢又会问，喂，咁如果建文帝未死，咁朱棣会唔会揾人去杀咗佢，斩草除根㗎？睇嚟呢朱棣呢个人啊仲唔系一个灭绝人性嘅人，唔至于下咁嘅毒手啩。再讲啊，朱允炆并非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对历史并无举足轻重的分量，在百姓心中亦无乜威望的，手下无兵无将。朱棣统治了大明20年，国泰民安，百姓拥护，手下兵强将勇，你朱允炆有乜本事威胁得到佢啊？放你都唔生啦。唔系讲话而家，就算喺20年前京城啱啱陷落大局未定，你朱允炆火烧皇宫嗰阵你都已经输梗，已经回天乏力，何况而家至得㗎。当初派人去搵佢主要原因并非是怕朱允炆打返返嚟抢夺皇位，无非是要开解疑团㗎嘛。要知道个结果，了却一番心事系呢，当时去搵建文帝亦都唔系话全力去搵佢嘅。你睇下郑和七下西洋，讲就讲话系搵建文帝，但是从头到尾冇半点记载到佢点揾法嘅，带几十只战船，带几万精兵去揾一个逃跑嘅废帝，讲笑咩？建文帝生死之谜，虽然系未曾解开，系冇人能够下结论，但系确确实实冇乜去追究嘅必要咯。呢啲咁嘅嘢咪留返啲历史学家啲学者去研究囉，唉，我唔諗咁多囉。咪而家讲返朱棣啱啱嘅攻打阿鲁台无功而返，经过半年时间啫，嗰个阿鲁台又是继续骚扰边境。在永乐22年1月，那个死牛脾气的朱棣，他不理自己65岁了，年老体弱，是都要找到个阿鲁台来出口气。他骑上战马，亲自带队千里长征，这回他是挑选了几个大臣来到跟随部队出发，其中有三杨里面的杨荣。呢次杨荣就为太子立下大功啦，呢啲以后再讲啊。同年6月，大军就嚟到达兰纳木尔河，呢度系阿鲁台嘅老巢，
但系个阿鲁台一听到风声嘅早已经跌咗，唔知去咗边度啦。明朝大军到处揾都揾佢唔到，朱棣身体就一日不如一日啦。佢身边嘅大臣呢，而家就引发一场大争论。大将张辅就提出嚟：你俾一个月粮草我，我就统领大军深入大漠，一定能够捉个阿鲁台翻嚟。但系杨荣就坚决反对，佢认为如果继续留喺呢度，粮草冇办法维持噶，所以主张即刻撤退，班师回朝。朱棣听完两边嘅意见，就下令班师回朝。唉，呢位天子已经开始厌倦军旅生活啦。从少年时代，佢就跟随名将远征；青年时代，带兵作反；成年时代，几次远征蒙古，横扫大漠，打咗几十年仗，亦都杀咗无数人嘅。驰骋沙场嘅军旅生涯固然系令人意气风发，但系亦都令人疲惫不堪，仲系翻屋企唞下吧啦。系啊，翻屋企啦。嗰年七月，大军就嚟到翠微岗，身患重病嘅朱棣召见杨荣，君臣两个傾咗好耐。朱棣就讲到太子经过咁耐嘅磨练，已经十分熟悉政务，我返嚟之后就将大权交晒俾佢，我就安度晚年，享下太平日子好啦。杨荣听到咁讲就十分欢喜，但係佢并冇流露出嚟，佢只係回应话：太子殿下忠厚仁义，一定唔会辜负陛下期望的。朱棣听完就放心微笑，他辛辛苦苦打下江山，亦都守住江山，现在个仔太子已经成才，大明帝国在他手中一定会更加强大，自己终于可以安享太平的日子。可惜他再不能够回屋企咯。大军来到榆木村，朱棣虚弱的身体再没办法支撑。一生热爱战争的皇帝终于死于征途，他似乎没办法摆脱生于战火死于征途的宿命。朱棣享年65岁，他的功过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他不是好人，但是他是一位非常伟大英明的好皇帝。朱棣离开人世之后，眼睇住一场兄弟争皇位你死我活的搏斗就马上要展开。朱棣在出发之前，他那只五翼仔朱高煦就已经睇白老豆唔襟挨㗎啦。他就已经做好布置准备动手，他派自己的仔朱瞻基就潜伏在京城来到打探动静，用快马来到传递消息。有时啊，一个晚上啊，会派7-8批人来到报信的。朱高煦发梦都想着做皇帝，但是他又十分清楚，你一定要确确实实知道老豆断了气了，咁你才能够起兵作反。如果老豆未断气，你就喐手啊，你死啊，你死啊。你个老豆出你个阴谋专家嚟嘅，作反系佢专长嚟嘅，你同佢斗啊，多多都冇啦。所以朱高煦而家
就时时刻

0: 等住个老豆几时断你？依家朱棣啱啱死咗，明朝就面临住一个重大嘅危机。喺呢个紧急关头，喺军中就举行咗一次秘密会议。咁边啲人参加呢个咁重要嘅会议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暑假期间，四会市青山街道青山社区依托邻里便民阵地，开办2026年快乐暑假共育成长公益课堂，以多元课程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精准破解双职工家庭托管难题，扎实推进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走进青山社区邻里便民活动中心，各类暑期兴趣课堂有序开展，孩子们或是静心练习硬笔书法，或是动手搭建机器人，在轻松趣味的教学氛围中增长知识，结交伙伴。在延续去年暑期公益课堂优质服务的基础上，今年社区全面优化升级课程体系，增设全日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假期照看难题。社区还根据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特点分层设课，开设书法、美术、

0: 语言主持、机器人搭建等多元特色课程，兼顾兴趣启蒙和综合能力提升。近年来，四会市精山街道精山社区立足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结合基层治理实践，持续盘活辖区资源，常态化开展普惠公益教育服务。目前已累计开设各类公益课程600余节，服务儿童及家长超1000人次，有效拉近邻里距离，切实提升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下一步，社区将健全全校服务机制，不断丰富课程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持续办好群众家门口的惠民教育服务。眼下，四会市地豆镇夜香花迎来集中采收旺季，曾经闲置寮荒的乡村田地重焕生机。小小夜香花通过规模化种植、线上化销售，实现风产热销，成为当地助农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致富花。记者在地豆镇连平村的夜香花种植基地看到，连片蔓藤，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枝头挂满鲜嫩饱满的花苞。农户们趁住晴好天气穿梭田间采摘，随后统一运回仓库进行规整打包，分类入库。田间地头呈现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昔日撩荒闲地，今朝致富良田。过去村入边唔少村民选择外出到城区务工，大量农田长期撩荒闲置。近年嚟，地豆镇积极盘活农村撩荒闲置土地，大力扶持特色种植产业，积极号召引导本地村民返乡复耕、就近创业，让闲置荒地变身增收沃土。据了解，夜香花采摘期为5月到11月，亩产可达3000斤，产量稳定，市场认可度高。经过多年培育发展，当地夜香花种植面积达700余亩，产业逐步规模化、规范化。相较于以往农户奔走各地线下批发、奔波拓销路的传统模式，如今农户顺势转变经营思路，借力电商新业态，全面打通线上销售渠道，突破地域销售局限，让优质本地农产品直达各地消费者手中，种植户收入更加稳定可观。夜香花产业的发展是地豆镇盘活闲置土地发展特色农业的缩影，依托优质的生态土地资源，当地特色种植产业持续壮大，不单止有效解决土地撩荒问题，更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在家门口增收致富，乡村产业互利持续并发。下一步，地豆镇将继续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持续做优做强夜香花特色产业，通过技术赋能、渠道拓宽、品牌提质等举措，不断完善特色农业产业链条，以特色产业发展助推镇村经济提质增效，为四会全面推进8000万工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坚实力量。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饥荒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饥恐肯亚热。一、认识饥恐肯亚热。饥恐肯亚热系由饥恐肯亚热病毒引起嘅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热、关节剧痛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嘅姿态。多数饥恐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饥恐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1至7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2至5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半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1至3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样预防？ 基孔肯亚热系通过衣蚊传播，俗称花蚊子。衣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基孔肯亚热嘅传播。预防基孔肯亚热，主要嘅防控措施系清积水、灭蚊虫、防钉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系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嘅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系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嘅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钉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瞓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钉咬风险。衣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点样治疗，患者被衣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基孔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

0: 形成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照庆。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夏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新增14处监控天眼，让建筑垃圾偷盗无处遁形。110千伏临江站扩建工程为大望迎风度夏充满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文明创建，大望在行动。随意倾倒建筑垃圾不仅污染环境，也严重影响市容秩序。为从源头遏制这一乱象，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联合兴旺公司对辖区内偷盗高发区域开展监控摄像头布设实地勘查，新增14处监控天眼，推动监管由人防向技防升级，让建筑垃圾偷盗行为无处遁形。连日来，工作人员结合日常巡查难点和偷盗规律，走遍建筑垃圾倾倒高发的偏僻角落，通过反复勘探，逐一比对，为监控摄像头寻找最佳布设位置。本次共确定14个新增安装点位，进一步加强监控覆盖面和巡查力度，力争不留死角，让乱倾倒行为无处可躲。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钟成都：
3: 针对建筑垃圾夜间偷倒隐蔽性强、人工巡查存在盲区、取证困难的治理难点，通过增设监控补齐技防短板，

0: 实现重点区域24小时前天后监管，固定违法证据，形成有效正式完善人防技防相结合的长效监管机制。
1: 截至目前，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已在多处建筑垃圾乱倾倒重点区域累计布设17套监控摄像头，依托24小时全天候监测，有效解决了以往发现滞后、取证困难等问题。设备运行以来，已依法查处10宗建筑垃圾乱倾倒案件，有力震慑了违规行为。14处新增点位投入使用后，辖区高清移动监控总数将达到31套，实现重点区域全覆盖，监管工作更加精准高效。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钟成都：
0: 下一步呢，我们通过实施建筑垃圾前链条闭环管理，监控方面呢，14处点位投入使用后，我们评估运营的效果，根据偷倒风险动态变化，按需适度扩大监控覆盖，实施精准布点。源头上治理，我们规范运输企业及车辆台账、电子财账管理，强化多部门联合监管，压实各方的责任，从源头上减少非法外流的风险。
1: 记者邓雪飞。
2: 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参与到城市管理当中，如果发现非法倾倒、运输建筑垃圾等行为呢，可以通过举报热线3638296及时反映。本台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
1: 平安建设110千伏临江站扩建工程第三台主变工程于今年6月23日顺利完成投产。该工程有效化解了临江主变重过载风险，极大缓解了大望片区迎风度夏的供电压力，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电力支撑。本次扩建工程新建一台容量为63兆伏安的主变压器，配套建设110千伏电压护感器一台、110千伏分段刀闸一台及10千伏出现间隔14回，由供电局有序逐步调整负荷分配。南方电网广东肇庆大望供电局工作人员黄子成：
3: 3号主变投运之前呢，临江片区主要是由临江站的2台主变供电的。然后在迎风度夏期间呢，由于负荷的增长，然后临江站的2台主变长期是比较的负荷是比较重的。然后3号主变投运之后呢，能够分担起2台主变原来的一些负荷，除了能够让山鹰啊、焕发生物啊这些企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用电保障。对我们电网来说，也是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供电可靠性和供电能力。
1: 据南方电网广东肇庆大望供电局介绍，临江站片区目前共有专用变压器23台，公用变压器184台。临江站3号主变投运后，供电局将原1号变的2回10千伏线路、原2号变的3回10千伏线路共计23.73兆瓦的负荷调整至3号主变，从而让临江站3台主变的迎风度夏期间平均负载率均稳定在60%到70%的合理区间。南方电网广东肇庆大望供电局工作人员黄子成：
3: 3号主变的投运也搭配了我们的大望局的一个无人机槽的应用，可以实时的智能化的能够实时的监测到3台主变的一个运行情况以及一些10千伏线路，从而能够大大的减轻我们平时的日常运维。现在我们的巡视是人检加机巡2种方式进行的，从而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巡视质量。
1: 记者严毅、欧光复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8月8日，由德庆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县体育培训中心主办的全民健身你我同行2026年德庆县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康城体育馆举行，进一步引导广大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上午9点30分，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开场暖场环节精彩纷呈，流行舞、星光闪耀、拉丁舞、花球恰恰恰、武术展演、 武魂亮剑等。

0: 等节目轮番上演，展演结束后，各个体验区域瞬间热闹起来。活动现场设置匹克球体验、趣味运动闯关、科学健身与中医健康科普三大板块，老少皆宜，吸引众多市民群众前来打卡参与。市民刘小姐：
1: 欢迎这些朋友，参观的活动啊，大家来运动啊，有信心吗？
0: 市民吴一静。
2: 参加这个全民健身日，我感觉很有意义，因为我能学到这个打匹克球的方式。
0: 据了解，本次全民健身日活动面向全年龄段市民开放，把运动体验、文艺展演、健康服务融为一体，让广大市民走出家门参与健身，切身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德庆台记者报道。 近日，记者从德庆县香山中学了解到，百年校庆临近，学校抢抓暑期施工黄金时段，全力推进多项校园题治改造工程，力求以全新校园风貌迎接学校百年华诞。在香山中学施工现场，各项工程正有序施工，改造工程涵盖香园升级重建、校园环境整治、初中宿舍修缮三个建设项目。 据校方预计，香园重建计划在9月完成，初中部宿舍维修项目计划在8月20号完成，校园整体提升项目计划在8月25号完成。校方将督促项目的进度，监督项目的质量，确保如期完成建设项目，为校庆做好充分准备。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 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4: 无论去边，FM 92.9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鼻孔肯炎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鼻孔肯炎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鼻孔肯炎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1: 在这个恋爱讲求速度，沟通还要用社交软件，吃嘢中意叫外卖嘅年代，我哋早已经遗忘咗写信等待回信嘅愉悦，攞住唱片睇住歌词听歌嘅乐趣。
2: 偶尔，请你放慢脚步，感受生活嘅美好。
1: 戴上耳机，我嘅世界只有音乐。廖安琪，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来到星期二晏昼时间五点钟过后啦，吓，依旧系一个热辣辣嘅星期二。然后咧喺呢一个咁样嘅气温当中咧，最舒服嘅状态一定系匿喺有冷气嘅地方，然后叹杯冻饮，再听住我哋嘅重拾旧欢，一齐同你去重温经典吓。喺今日嘅节目时间里边咧，安琪将会同大家一齐嚟睇翻1989年第十一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一啲得奖嘅作品吓。当年入围嘅作品咧，包括有《Stand By Me》、《沉默是金》、《大约在冬季》等等。而呢一届咧，轮到哥哥张国荣有两首嘅作品入围啦，林子祥嘅嗰首《真的汉子》亦都攞到奖，而 IFPI 大奖系属于张国荣嘅，金奖金针奖嘅得主咧就系温雅吓，最有前途新人奖金奖系草蜢嘅，全年嘅销量冠军大奖系由谭咏麟嘅《拥抱大碟》获得嘅。好啦，事不宜迟，我哋即刻进入到第十一届十大中文金曲十首作品嘅重温时间吓。首先嚟睇嘅呢一首歌咧，系一首喺电影里边大家曾经听到，然后咧留低咗深刻印象嘅作品。呢一首歌歌颂友谊。俾咗咁多 tips 大家，应该都估到系边一首嘅啦。呢首歌咧由绿岛小夜曲改编而成，喺电影《监狱风云》里边出现之后咧，令到大家印象深刻嘅。而喺1989年第十一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佢都为金曲之一吓。演唱嘅咧就系肥妈，肥妈中气十足，佢把声咧唔需要任何嘅雕琢吓，气势就惊异喺度噶啦。而且里边咧系草根江湖气，将逆境当中嘅义气唱得令人感觉荡气回肠嘅。

忘记㗎啦，不过呢首歌有啲短，只有短短两分零钟嘅时间。再睇睇第十一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第二首嘅金曲啦，呢首歌原曲方面係马兆骏嘅嗰一首普通话作品《我要的不多》。原版讲㗎啦，就係普通人对待感情好简单嘅需求，而粤语版写呢就係一段好克制好卑微嘅单恋故事。其实讲真啦，我一个人有时候呢係唔一定要拥有，都唔奢求天长地久，但愿对方心里面记得自己就经已足够，系咪有一种好卑微嘅感觉呢？因为当唔可以相爱嘅时候，退而求之，只希望对方可以记住自己。所以哥哥将呢首歌咧处理得好克制，好温柔啊！尤其是如果你听过佢告别乐坛演唱会现场嘅嗰一版《冇需要太多》啦，更加系将个心声透露出嚟，因为佢希望大家可以记住佢。咁多年过去，虽然哥哥已经离开咗我哋，但系其实好多嘅歌迷朋友咯，内心系真系将佢牢牢记住。

里面前两首嘅作品，嚟到第三首嘅金曲呢首歌啦，就系陈慧娴嘅《傻女》啦。林振强喺呢首歌里面写一个女人，呢、這个女人有咩故事呢？佢抱住恋人留低嘅嗰件毛衣，喺深夜时分自编自导自演，因为难忘旧梦，所以咧编织咗一个属于佢同前度嘅故事，好有画面感嘅一首歌吓。有时咧，其实真系嘅，有啲嘅人离开咗我哋，呢种离开方式有好多下，只能够抱住旧物，从中去寻找对方嘅气息。呢首歌咧就会好似个名字咁样，可能好多人喺恋爱当中咧都做过傻仔或者傻女，明知呢段嘅感情已经告终，已成泡影，但系仲系唔舍得将手放开嘅。

0: 从十旧欢，细听经典。安琪陪你听老歌，忆往事。
1: 在这个星期二的下午陪你细听经典，重温往事的继续会有安琪。我们今天去回顾的就是第十一届的十大中文金曲，去到第四首，这首歌是一部电视连续剧《当代男儿》的主题曲，亦都可以说是阿 Lam 林子祥热血歌曲的代表作《真的汉子》。这首歌很励志，听的时候感觉也都很热血的，要鼓励大家去拼搏，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明天。所以你会发现各行各业甚

真的很有力量的一首歌，而且可以做到无论哪个年龄段的歌迷都无缝衔接到的，甚至乎看到有一些小歌迷几岁那么大已经是懂得去唱这首歌，还要跟 Lam 一起去唱，好热血的作品。听完之后我们看看第五首第十一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获奖的作品，有林生就肯定有林太的，那当然当年他还未是林太，还是他自己叶倩文，这首就是叶倩文当年非常之红火的歌曲祝福了。原歌方面是很沧桑漂泊的一首国语歌《驿动的心》，潘伟源彻底改写了原曲的意境，化作了一首山水诗意这样的祝福歌，即使要分依然是为对方送上祝福的，就因为歌名和里面的旋律沙莉又唱得好听，所以当年这首歌呢在电台里面可以说真的做到了又热点又热播的一首歌。

我嚟嘅。同样啦，系唔会理会呢个时间长短，过咗咁多年之后，呢首歌依然系咁热播，就知道已经系成为咗金曲之一噶啦。有时我哋衡量一首歌系咪金曲啦，真系要经得起时间嘅考验。呢首歌做到咗。

0: 真的很襟聽的一首歌，而且從這個歌聲當中我們聽得出一份的真誠，所以在那個還會寫信還會打電話點唱的年代，這首歌成為了很多朋友代表他們心聲的選擇。好啦，在半點報時和這個鼎湖之聲播出之前，我們再聽多一首當年的金曲。這首作品是來自溫雅樂隊的千載不變。我們看回溫雅樂隊是成立於1973年的，由譚詠麟、鐘鎮濤、彭健新、葉志強和陳友他們一起去組成。在1978年解散之後，各位成員是有各自的發展的，不過他們五個的友情從來都沒有散場。在樂隊15周年嘅时候啦，有首纪念歌曲《千载不变》就系呢一届嘅获奖歌曲啦，就诞生于佢哋五年一聚嘅呢一个约定底下。呢一首歌咧系由谭咏麟同钟镇涛一齐去作曲，卢永强填词嘅作品嚟啊。喺呢一首歌啦，书写嘅系佢哋历经岁月洗礼，依然好坚定嘅呢份情谊。有时谂下，人生聚散匆匆。但是真正的友谊是不会被时间和距离冲散的。
1: 常埋怨

就好似无论点样嘅天气，我哋都要面对咁样吓。我哋人生经历啲任何事情，其实都会过去嘅。一首好好听嘅作品 ，Danny 嘅《烟雨凄迷》，继续翻嚟，我哋去回顾翻第11届十大中文金曲，嚟到第8首嘅作品啦，可以话系港乐里边极具人生智慧嘅一首歌，就系许冠杰同埋张国荣合唱嘅嗰首《沉默是金》啊。太細個未必聽得懂裡面的這種提議，要真的有一定的經歷才會明白。就好像現時網絡上面經常都會說一句話，我們用2年的時間學會說話，但是就用一輩子學會收聲了。我們看回上世紀80年代末期香港樂壇風波四起，所以張國榮作曲寫了這首歌，再加上許冠傑執筆填的詞，哇，真的跟我們說了很多人生的道理，但是可以悟出几多，完全就靠你的悟性了哈。怎样从愤怒到释怀，这个过程真的需要慢慢做到。有时面对人世间种种的是与非，真的不需要下下都去争个输赢，守得住本心，就不需要再理会人家讲些什么，因为你还是那个你。

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真系好难去做到啊！但系可以时刻地提醒我哋，无论遭到点样嘅非议，同埋点样难过嘅时候，继续守住自己嘅心。可以做到沉默是金啦，真系一种本事。希望你同我都可以做到。

再一次重温翻呢一首经典嘅作品《沉默是金》，真系觉得有啲可惜嘅一点就系、是，其实哥哥写嘅呢种好有中式古韵嘅曲，再加上许冠杰好通透、好阔达嘅歌词，好急，但系好可惜，佢哋冇再有太多经典嘅作品留低俾我哋，否则嘅话咧，应该更加之多嘅金曲出现。好啦，收起感慨，再去睇睇剩低嘅两首金曲吓。当年因为齐秦同埋王祖贤异地嘅恋情啦，其实我哋作为歌迷咧，好有收获嘅。点解咁讲咧？就因为呢一份嘅灵感啦，齐秦写咗好多关于王祖贤同佢恋情嘅歌曲吓。因为佢哋两个嘅工作咧，好多时都分隔两地，最少离多。你知啦，其实恋人之间见面嗰阵好开心、好快乐，但系又好短暂。每一次面对分离嗰阵咧，都会系好期盼嘅。而齐秦喺佢哋两个又一次分开嗰阵，只系用咗15分钟嘅时间，就写低咗呢一首《大约在冬季》，就系话佢哋下一次嘅重逢时间，大约就只能够喺冬季啦吓。所以呢一首歌咧，亦都系见证住佢哋两个曾经嘅恋情。点解到今时今日？大家对于呢一对都意难平啊，就因为觉得佢哋才子佳人，亦都因为齐秦为王小姐写咗好多好听嘅歌曲啊。

爱情有时真的很简单，离不开真实的拥抱。所以听完这一首大约在冬季之后，不知不觉来到我们重温第十一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最后一首的作品。这一首歌呢是改编自西洋经典歌曲的，而填写中文歌词的陈少琪就是梅艳芳这一首的 Stand By Me 了。写的就是台上是光芒四射的女王，台下就要面对世间各样流言的批评。

0: 判。
1: 真的觉得陈少琪读懂了 Anita 风光背后心底里面的期盼，相信就算贵为天后都希望身后有人可以撑自己。

呢一句 Stand by me 其实都是 Anita 和高明之间一份的默契，无论任何时候在他背后其实都有一班爱锡他的歌迷朋友一路在撑着他。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要看看在当年第十一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其他奖项获得的一首作品，同样好好听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陆冠廷的《但愿人长久》，当年拿到的呢是最佳中文流行歌曲奖。陆冠廷虽然在作曲上面呢是很有天赋的，但是读写障碍令他没办法完成填词这行的工作，不过不要紧，上天呢总会为他打开另一扇窗的，他不可以完成的事就可以交给太太去填补他的遗憾。于是作曲卢冠廷，作词唐书松，演唱卢冠廷，这个组合呢经常都会出现的，亦都成为了他们这段感情的见证。节目的最后同你重温的是卢冠廷的作品《但愿人长久》，听日再见了。

0: 上耳机，我嘅世界只有音乐。
1: 别忘记，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3: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8月11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3: 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行业运行基本盘稳固。
2: 今年以嚟，随住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3: 今年上半年，广东海水养殖产量超178万吨，同比增长5.37%。
2: 2025年，六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公布，广州等六个地市获评优秀。
3: 俄罗斯称对基辅等地发动打击，乌克兰称袭击已致9人死亡。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来听报道。
4: 最近，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洞山村里边嘅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嚟村里边休闲度假嘅游客们又有咗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嚟到洞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将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嘅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民旅融合、水产养殖、牛大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洞山村村民陈思思：
5: 现如今我们洞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4: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总规划师吴永常：
6: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4: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联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乌兰察布市南口村党支部书记吴伟荣：
7: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4: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 十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九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冇耐前完成嘅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0万农村人口。新疆雅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喺度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九个乡镇。沙雅县赫拉富木村村民哈力旦木亚森：
8: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4: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住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面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 10.8 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令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令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昨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新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几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将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院覆盖率近 30%， 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2: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规划提出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等九方面重点任务，部署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等五方面重大工程。此外，规划将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方案作为附件一并印发。方案提出到2030年，煤层气产量260亿立方米，瓦斯利用量65亿立方米。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九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在各项重点任务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位列首位。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2: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报告显示，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 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六安或六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船舷、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9: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行业运行基本盘稳固。七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分地区睇，西部、东北部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持续向好，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七月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回升0.4点，连续3个月回升。自二月份起，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三项指数连续回升，物流服务质量稳步优化。
2: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来听报道。
10: 在北京丰台的一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养老照护师学员王建芳说，
11: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10: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单止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当前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汽修企业新能源业务负责人徐文说，
12: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10: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亦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介绍，
13: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计划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色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3: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叶显茂介绍，
14: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3: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近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50条国际航线。中国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穆扬表示，
15: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积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几套。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3: 日前，银川至广州至新加坡航线航班正式开通，该航线由波音737机型执飞，计划每日执飞一班。航线串联起西北内陆、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南亚地区，便于三地群众往来。依托该航线，宁夏的优质文旅资源、特色产品可直达东南亚，新加坡的市场和金融优势也将通过航线辐射至西北内陆。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9260万。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7亿元。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昨天发布了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等数据。数据显示，7月广东 CPI 同比上涨 0.9%， 环比由降转涨，上涨 0.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3%， 涨幅比6月扩大 0.2%，环比由6月下降 0.2% 转为上涨 0.7%。一至七月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8%。
2: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光美介绍，今年上半年广东省海水养殖产量达178.72万吨，同比增长 5.37%。 来听报道。
16: 广东海岸线全国最长，海域面积是陆域面积的 2.3 倍。2025年，广东省海水养殖产量达386.93万吨，其中海水鱼养殖产量达103.5万吨，占全国近一半。当时广东正大力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林光美介绍，广东引入全国优质科研资源，开展种业攻关。近期黄鳍鲷中珠一号、斑节对虾南海三号、三倍体牟利中科一号三个海水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累计培育海水新品种21个，数量居全国前列。此外，广东大力发展深海养殖装备和智慧渔业，突破抗风浪网箱技术，重力式网箱、行架类网箱数量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位。2026年，广东全省新建重力式网箱920个，行架类网箱5个。与此同时，广东正持续推进5个国家级、9个省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布局一批冷链物流、水产品加工产业园，深入开展金枪、海鲈、生蚝、鲶鱼4个品种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5年行动。
3: 日前，陆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2025年陆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6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按照陆美广东生态建设财政激励方案，将对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进行激励。2025年，广东省以实施林长制为抓手，巩固提升陆美广东生态建设成果，不断增厚广东绿色家底。过去一年，全省累计完成林焚优化208万亩，森林保育209万亩，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西江流域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成功获得中央资金8.56亿元。重要生态区位同城镇周边提升连片超1000亩的森林大斑块359个，国土绿化工作成效明显。城乡绿化美化种植苗木2300多万株，乡村绿化取得扎实成效。国家公园创建稳步推进，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方案正式获批，国际红树林中心高标准建设，国家林草局穿山甲保护研究中心正式开工。两园两中心国字号品牌效应进一步彰显。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出台省级推进林权登记提质增效实施方案。林权登记提质增效获国家专门政策支持。省级林长高位推动推心做实林长制，有效破解一系列林业重点难点问题。各地大力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积极开展岳为全运种棵树等特色活动。种植年丽林、青年林等主题林，举办义务植树超4.29万场，义务植树活动数量居全国第一。省政府批准设立全国首个林业投资型产业基金南粤绿美生态投资基金，首期规模20亿元，绿美融资渠道不断拓宽。2025年国家林长制落实情况督查结果反馈，广东省林长制工作成效显著，整体工作表现为好。
2: 香港荃湾社区客厅昨日正式启用，据了解，荃湾社区客厅实用面积约

0: 千平方尺，是香港最大的社区客厅，预计可惠及610个劏房户，全年服务92000人次。连同今年六月投入服务的荃湾西社区客厅，共可服务区内1100个劏房户。截至目前，香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总数已经增加至15间。
1: 由西安人才集团主办、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等机构协办的港通未来才聚三巡陕西香港人才交流推介会，日前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活动吸引了超百名香港高校学者、青年科学家、在港优秀人才及学生代表到场参与。陕西重点用人单位携近300个高端岗位赴港揽才，涵盖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能源化工、半导体及金融服务等领域。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致辞表示，特区政府要更加积极做好香港人才高地的宣传，通过举办类似人才服务活动，得到各方人才需求方和内地更多省市的关注，以实际行动做好人才工作。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创会会长尚海龙表示，协会先后为新来港人才举办过超100场服务活动，今后将向香港本地毕业生逐步扩展服务，为他们提供内地就业机会，将香港人才所长融入国家所需，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推介会现场，西安人才集团及随行陕西重点企业全面讲解当地产业布局、配套人才扶持政策，发布各类高端岗位需求，并设置专属洽谈时段，同到场香港人才开展精准对话。各方围绕香港青年人才把握陕西产业发展机遇展开深度交流。
0: 昨日为期5日的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圆满落下帷幕。本届展会成果丰硕，亮点纷呈，国际化办展水平和产业对接实效双双创下历届新高，全力助推中国动漫潮玩产业跨界融合，扬帆出海。据统计，本届展会吸引了12.6万人次观展参会，2200多个全球优质 IP 同台亮相，6000多家国内外采购商到场接洽，其中国际采购商900多家。截至闭幕当日，展商意向合作及展销额19.26亿元。另外，展会期间举行的东莞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签约金额达20.65亿元。双项数据彰显展会强劲的产业赋能能力。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乌克兰地方官员同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号发布的消息，10号以来，扎波罗热、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乌克兰多地遭俄军大规模袭击。截至11号上午，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日凌晨，俄军使用6基高精度武器对基辅市和扎波罗热市的军工企业及物流中心发动了打击。
0: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当日表示，他近期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好好。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佩泽希齐扬和穆杰塔巴进行了会谈，双方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
1: 据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在侵略白皮书。文章说，日本将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将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抗军备武行为合理化。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住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游论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
0: 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10号话，多瑙河水位近日缓慢回升，冷却水条件改善，该核电站当晚开始逐步恢复供电。

前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保克什核电站一号、三号和四号机组均停运，而二号机组则以 50% 的功率运行了11日。保克什核电站表示，工作人员此前已做好关闭最后一台运行机组的准备，并制定了确保四台机组安全冷却的措施。不过，根据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水位情况以及相关运行条件，

0: 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一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3到28度。澳门晴转多云，34到30度。广州多云，37到26度。深圳多云，35到29度。珠海晴转雷阵雨，35到30度。佛山晴转雷阵雨，37到28度。惠州多云，36到28度。东莞多云，36到29度。中山晴转雷阵雨，37到28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36到29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7到27度。再来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大雨转中雨，27到21度。纽约小雨转阴，33到23度。旧金山多云转晴，20到13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2到3.3米嘅中浪到大浪区。香港海域浪高1.3米，水温26度。澳门海域浪高1米，水温27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6度。阳江海域浪高1米，水温27度。汕头海域浪高1.3米，水温27度。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2: 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3: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2: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万，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4: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

0: 率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2: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3: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2: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5: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2: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6: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2: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7: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2: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8: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2: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9: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景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2: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钱，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0: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11: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3: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 13.1 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4: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3: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5: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3: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5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7: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6: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6: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18: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6: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9: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6: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0: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6: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1: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22: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23: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24: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地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23: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5: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26: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
1: 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

0: 定线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2: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3: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4: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治水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淋雨防汛安全防线。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7: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6: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5: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8: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1: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 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5: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3: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1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8: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5: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8: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5: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 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8: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

0: 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0: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0: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1: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0: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1: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八点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0: 引擎启动，声浪来袭。呢度系玩转移动音响，你嘅移动音乐圣地。
1: 解码车载音响黑科技，贴备喇叭功放 DSP 黄金搭配法则，从入门改装到 HiFi 玄学，我哋全程导航。
0: 逢周二晚上视听空间，让每一次驾驶都系演唱会头牌体验。
2: 系，冇错，让每一次驾驶都是演唱会的头牌体验。你好啊，我是节目主持人杨斌啊。逢星期二晚黑的七点半开始呢，我们都会出现在929我们这个综合频道上面。咁啊，一开头第一个环节呢，当然呢就是我们的移动玩转移动音响啦。即刻接嚟我们这位朋友，他呢就是来自广州 FM 营销总监阿锦啊。阿锦你好。
3: 你好，你好，斌哥。
2: 哎呀。系咁啊！每逢星期二咧，我哋都会同你倾下偈吓。
3: 好嘅，好嘅。
2: 咁啊，话说咧，上个星期咧就讲到吓，而家市面上咧好多啲新能源车啊，佢咪好多好多喇叭嘅，最少都十个以上嘅，
3: 越嚟越多添啊！
2: 你见过最多系几多啊？
3: 34个好似啊，
2: 34个。
3: 系啊。
2: 哇，34个，咁喺安装。入边喺，尤其喺后装方面，佢有啲咩问题出现咧？会啊，
3: 咁又很麻烦啦。第一个，你换里边喇叭咧，你冇 DSP 调校咧，佢肯定会有声场嘅问题啦。
2: 嗯，
3: 咁你换咗 DSP 嚟讲，你几廿路嘅呢啲喇叭，几廿个喇叭喺度，咁你换咗 DSP 又贵啦，一般消费者咧又唔舍得噶啦。嗱，唔似啲油车咁简单啦。
2: 系啦，嗱，我想问下。一般啲大功放嘅 DSP 超过10路以上会系几多钱呢？
3: 大几千噶啦都要。
2: 十路，我据我所知，超过12路都佢差唔多要过万噶咯。
3: 咁你平啲，好啲嘅肯定要过万噶啦。
2: 系啊，
3: 最少都要过万噶啦。
2: 系啊，系啊，系啊。哇，咁真系。
3: 而家个啊，你咩？
2: 嗯，喂，听唔听到？
3: 听到，听到，听到。
2: 哦，你嗰边有啲窒下，窒下，系。哦。咁啊，即系好啲嘅牌子一定过万啦。咁如果系几廿路嘅话，咁不得了嘅喎。
3: 贵啊，系啊。咁而家都你话要24路都有，好多都出埋24路啊。
2: 嗯嗯嗯。
3: 太多路就要可能装两台，好多时好多啲咁嘅车咧，要装两台先得，一台都唔够啊。
2: 24路嘅装两台，48路，咁啊可能啱啦。
3: 一般24路配一台10路啊，或者12路啊，都够噶啦。
2: 如果系24路嘅系，一般即系稍微好少少嘅，去到几多钱咧左右啦？
3: 成20000蚊噶啦，
2: 都成20000蚊噶啦。
3: 系啊，
2: 哇！净系呢一个大功放嘅 DSP， 咁咪又成4-5万蚊。
3: 系啊。以前的油车来讲，它去装套3-5频音响了都已经
2: 是了，是了，还要很好了，4-5万元了。
3: 你装到单下372的级别的喇叭了，3-5频了。
2: 是啊，咁其实你觉得这样的现象，即是一味多，但是呢厂家呢，他又要追求利润，又要追求降成本，你觉得他会出现个什么现象呢？按照你的经验来看。
3: 佢原車啲喇叭質量係好差噶啦，就嗰啲我哋市面上即係點講咧，就比以前豐田本田車喇叭係肯定好啲，咁佢就唔可能比市面上啲喇叭好噶啦，因為佢啲喇叭質素比較差，咁佢講咧功率咧都會差啲嘅，佢唔會話咁大功率，所以咪喺好多市面上呢啲車咧，佢都加嗰啲少功放調音，話即刻好啦，係嘛？
2: 是啊，是啊，我呢就前几天呢，应该是星期六啊，我就看了个视频，一个声乐女博士就讲到一个现象，我看到呢你在这里点赞她的。
3: 是啊，我都看评论了先，我都评论了。
2: 是啊，是啊，你说我装的6路都已经不便宜了。
3: 是啊。
2: 其实呢我觉得她讲得啱。他说他们现在这样做法呢，实际上呢是我觉得是愚弄消费者、哦。他有这样的意思、哦。
3: 他为了降低成本，
2: 是啦。
3: 有没有其他搞法啦，是不是拉拉多了、
2: 啊。
3: 其实我觉得不单止电车，以前油车都差不多啦。你的 Benz 主架都是塑料壳啦。你的奥迪都没有，现在宝马5系高音都没有啦，都是
2: 这样
3: 的。
2: 我亦都見到有啲講法咧，就話因為佢要降低成本，咁佢點樣降法咧？又要多喇叭，
4: 造成一個所謂嘅呢個空間啊，聲藏空間，即係專門咧就係聽啲影碟嘅，睇影碟嘅，但係咧佢對於音質、音色、音場定位完全冇講究嘅。
3: 其實講老實話，如果唔係超過35萬以上嗰啲新能源車啊，
4: 啊啊，
3: 加嗰啲平啲嗰啲新能源車，講老實話，連你講啲都冇嘅，連車嗰啲上車，你覺得你真係出面裝2-3千蚊嘅喇叭，你聲都靚過佢嗰啲。
4: 係啊係啊，
3: 喇叭多啫，喇叭多啫，響啫。
4: 啊，喇叭多又要響，又要有呢個好嘅音色，其實呢個係既要又要一個現象，係唔可能嘅，係咪咧？
3: 咁咧，中國而家啲車廠都壓榨成本已經最犀利嘅啦，佢會壓得壓啊，所以你唔上到三十幾萬、50幾萬嗰啲新年車啊，問價理想啊，係咪而家少X9嗰啲，即係呢啲系列嘅車，咁個音響係唔錯嘅，咁樣。講咗而家啲咁嘅音響咧，佢又比以前啲奔馳寶馬要靚喎。你奔馳寶馬嗰啲咩所謂咩柏林嗰啲，未必有佢而家嗰啲新能源車咁好，係嘛？
5: 增長了45%。
6: 哪一個是核心的一個亮點？
5: 最核心的亮點的話，就是我們品質非常穩定。我們給我們的客户保修都是保修3年，啊，對，我們敢給，因為我們的質量經得起考驗嘛。
7: 電機是工業風機產品的心臟。也是决定产品性能的关键环节。去年以来，德通公司在原有技术研发基础上继续加大创新投入，推出了多款搭载永磁 EC 电机的新产品，不仅更加节能，且风量更大，送风更远更集中。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君。
8: 在德通风机的生产车间里面，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忙，企业忙着生产，忙着出货，忙着赶订单。那么在我身旁的这款永磁电机圆筒大风扇，就是企业参加今年广交会推出的新产品，凭借着节能高效、噪音少、性能稳定，成为了爆款展品之一。
7: 依托过硬的创新产品和品质优势，企业还主动抢抓全球外贸机遇，积极奔赴国内外各类专业展会，持续拓宽海外销售渠道，不断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黄祥斌，
5: 我们90%的客户来自于广交会。
6: 每一年的广交会都会参与还是怎么样？
5: 我们每一届广交会都参与。像我的话，我已经参与了47届广交会了。
9: 我们就说坚持我们的中高端定位，主动、高效、快捷的服务理念。我们做了26年的出口，我们不跟别人斗价格，我就跟人家斗品质、斗服务。
7: 在采访中，记者还发现，企业高效出海、订单稳定交付的背后，除了自身硬核实力加持，更离不开属地部门的精准赋能与贴心护航。
6: 企业的一些产品主要是以怎么的方式输送出去？
5: 我们的产品主要以海运的方式运输出去，运输到世界全各个地，出口肯定要经过海关。肇庆的海关呢，在出口便利化这一块呀，为企业提供了非常多的，今年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措施，就是说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通关效率。

0: 在德通公司的龙头牵引下，德信持续补练、研练、强练，目前已集聚风机上下游配套项目78个，形成配套完善、协同发展的特色风机产业集群，实现从单品出海向集群出海的跨越式升级，为肇庆外贸稳增长、提质效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如今的肇庆正以创新赋能产业，以品质开拓市场，以服务优化环境，持续激活外贸发展新活力，不断擦亮肇庆制造出海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8月10日，肇庆供销云智慧 OPC 孵化基地 AI 学社首期实训营开班，50多名新农人、青年村支书和驻村第一书记等一同解锁 AI 短视频创作技能，用数字技术讲好肇庆农品故事，传播本土乡愁味道。活动邀请了相关专家做主题为如何用云智慧数字员工做爆款视频的实操培训。此次实训营采用大院实景教学模式，结合肇庆果蒸、沙仁红茶、肇贡大米等本土特色农产品，组织学员分组实操，完成商业图片生成、IP 形象打造、视频混剪等训练。怀集县马宁镇胥镇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莫旭贤：
2: 通过学混剪，我用 AI 把村里面之前拍的素材重新剪了一遍，效果比我自己剪的都好。回去之后，我打算把今天学习的内容运用到我日常的宣传工作当中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村里的好东西。
0: 省财政厅驻丰开县南丰镇乡村振兴工作队第一书记童有新：
3: 今天上午的混剪实操，我试了一条肇庆果蒸的短视频，从素材到成品不到半小时，我完全可以拿去投放到视频号、抖音这些平台。
0: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忘不了的乡愁肇庆味道 AI 微短剧开机仪式，该剧由我市50多名乡创客联合共创，主要记录肇庆乡土风情，讲述乡村产业发展故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9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正式开幕，标志着各项赛事进入全面展开阶段。肇庆代表团精神抖擞亮相开幕式，展现新时代肇庆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肇庆男子篮球乙组运动员刘明轩：
4: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次省运会，代表肇庆出战，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提前4年备战省运会，我的目标是带球队走进前8，争取打好这次比赛。
0: 本届省运会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按赛事规程，各代表团最终总成绩由20个 B 级项目加20个成绩最优的自选项目合并计入。肇庆提前针对新规则布局备战，创新搭建体校牵头、县区支撑、校园参与、社会赋能的多元协同参赛体系，近1200名运动员将参与31个大项、43个分项的角逐，参赛规模和覆盖面创下肇庆近年来省运会参赛新高。肇庆市体育学校副校长邓勇：
5: 本届省运会，我市正围绕着保八、争七、拼六的上赛目标进发，努力实现竞技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接下来我们还有田径、皮划艇、击剑、体操、跳水、篮球等项目，希望接下来队员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创优异佳绩。肇庆加油！
0: 截至8月8日，肇庆代表团已在提前完赛项目中收获38.5金、30.5银、31.5铜，奖牌总数100.5枚，暂列全省第6名，为后续赛事冲刺打下了扎实基础。接下来，肇庆代表团将继续发扬拼搏精神，在赛场上展现实力与风采，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10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多彩乡村向心而行文史书画作品展在端州区文化馆星岩书院开幕并展出。本次展览共展出40件美术作品、60件书法作品，生动呈现肇庆军民同心、乡村振兴、城乡融合、 民生题志的生动实践。市文联副主席、市美协主席罗秋帆，
6: 我们前前后后准备了8个多月，我们在全市的征集里面征集出200多件作品，我们这3重遴选，以红色景点创作的，以及呢我们表现那个我们人们美好生活，以及呢我们乡村振兴以后的新人新貌，为105周年建党那个献上我们作为艺术家的一种心声。
0: 据悉，此次参展创作者涵盖本地文艺名家、书画爱好者、高校师生、党员干部与退役军人，以笔墨丹青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融史志叙事、岭南文脉与时代新貌与尺幅之间。展览将展至9月10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8月9日，端州区开展公益捡跑志愿服务活动，以慢跑捡拾、边走边清文明溪模式，将全民健身、爱国卫生、环境整治与蚊媒防控工作深度结合，实现巡查、清理、整治一体化高效作业。活动中，志愿者沿沿前商圈街巷、以沿公园步道、七星岩景区周边重点路段慢跑巡查，细致清理路面纸屑、散落废弃物及堆积杂物，同时重点整治绿化带缝隙、墙角低洼、背阴角落等卫生薄弱点位，彻底清除蚊虫滋生环境。志愿者还向过往市民沿街商户普及两热防控知识，引导群众主动做好居家、商铺环境卫生清理，共同参与环境管护。肇庆星湖捡跑志愿者服务队队长谢余英：
2: 我们沿途一边锻炼身体，一边可以将沿途的垃圾，有一些瓶瓶罐罐积水了，我们得到及时清理，阻断那个蚊虫滋生。
0: 下一步，端州区将常态化开展特色志愿整治活动，抓实抓细环境卫生整治与蚊媒防控各项工作，广泛带动群众参与基层环境治理，持续守护辖区干净整洁、健康宜居的人居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0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田径比赛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场开赛。本届赛事汇聚全省各地顶尖的田径新锐，20个参赛单位1000余名运动健儿同场竞技。开赛首日，肇庆田径队强势出击，斩获1金2银。近日，端州区人民法院将一处变卖流拍的车位以18400元再次拍卖成交。这是肇庆市首例适用流拍再买创新模式处置的标的物，探索出一条中本清仓的可复制路径。流拍再买模式聚焦变卖流拍的沉淀资产，通过平台精准推介匹配真实买受人，再由法院依法审查后重启处置程序，实现资产出清与群众需求双赢。8月10日，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肇庆天气先热后雨，前期高温暑热，中后期雷雨天气趋于频繁，高温天气将得到一定缓解。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日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8月10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日本财务省10日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日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国际油价10日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1: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8: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1: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8: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8点 FM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9: 高老诊话昨晚是水电，今晚是核电，所以昨晚的声音靓啲。
10: 肥仔佬话摸下只音箱，话啲声靓咗，仲同我争咗好鬼耐。
11: 听发烧达人，离谱啲，但系好似又几有用噃。
10: 继续发烧达人，今日嘅发烧达人咧，多咗个达人啦，一阵间先出现啊。啊，健哥，哎，中山梁康健先生，
12: 哎，东哥你好，大家好，
10: 大家好。上期咧就系讲到技术啦，讲完故事咧讲技术啦。上期讲到咧，阿健哥依家帮啲发烧友咧，即系啲爱国人士咧，定制一啲胆机
12: 啊。
10: 咁啊，佢里边咧又用依部胆机用咗八只管，
12: 系系
10: 八只嘅大功率嘅放大管咧，就做咗部200瓦嘅胆机出嚟。
12: 系啊，
10: 仲可以根据发烧友嘅听感啊，同埋需要咧去即系改变佢要嗰种声音啊。
12: 系啊系啊，
10: 呢样嘢咧，首先我觉得技术咧要把控得好，点做啲声出嚟咧？嗱，喂，讲起声啊，上期咧你咪讲话每一只胆咧都有一個牛合線圈噶嘛，
12: 係啊係啊，
10: 即係有隻火牛啦，相當於係嘛，
12: 係
10: 係有火牛啦。咁呢個火牛咧，上一期我咪講咗嘅，阿梁太話你哋撬唔到嗰啲火牛啊，點知啊，
12: 佢吹水啫，佢吹
10: 隔離啦，咁啊點解撬唔到？梁太早晨，
13: 早晨，
10: 係啊，喂，你嗰個小插曲係點咧？分享下俾大家。
13: 因為我撬牛嗰個時候咧，就要好集中精神，
10: 嗯，
13: 唔好受干擾，放嗰啲音樂碟啊，仲要。好靜嘅咁，一邊放一邊咁撬，咁個人好靜，跟住行起線先正順，佔嘅空間誒比較緊啦。仲有我之前咧十字獸手咗10年，
10: 跟住先十字獸啊，喂睇唔出喎，我後邊呢幅刺繡係你哋嘅。系咯，哇！梁太好犀利喎，啲
13: 我係將無聊嘅時間串起嚟，咁誒瘦咗幾幅，不過都冇咩。
10: 即係將十字獸嗰種藝術啊，嗰種工藝。做咗落去火牛度，
13: 系，
10: 哇！依樣嘢犀利喎。喂，健哥，你揾咗個好太太，健哥，俾翻健哥先啦。
12: 系啊，系啊，系啊，系。
10: 喂，嗱，所以咧應咗我上一期講嘅話啦，阿梁太好自豪咁講一句：我撬啲牛，你哋係撬唔到嘅。所以我覺得呢只火牛咧出嚟嗰把聲啊，好有人性啦，我哋叫係嘛？
12: 佢吹水啫，佢係啦，
10: 高人通常都咁樣咁謙虛嘅係嘛？ 講翻你部機啊，咁啊你部機仿牛嘅靈魂咧就有啦，咁啊線路又定咗啦，咁啊。

0: 你嘅線路我覺得幾新穎，因為我見到好多我哋自主品牌嘅膽機同埋珀萊品嘅膽機咧，都冇話每一隻管咧加一個緩衝。
1: 係係係係。
0: 依個好處就大家唔使講啦，其實對音色嗰方面個調校起到咩作用咧？
1: 佢呢種咧就有幾個好處。嗱，呢個做法，第一個咧，佢變壓器嗰時咧，輸入變壓器已經係用盡空間啦，已經嚇，即係個佔比率係已經最高嘅啦。咁咧。其實帶嚟嘅好處咧，我呢啲做法帶嚟嘅好處就係乜嘢咧？膽之間相互影響越少。比如講我啲膽相對唔係咁平衡啊，即係參數唔係咁一致咧，但係佢嘅影響咧就
0: 只有相對嘅平衡，唔會有絕對嘅平衡。
1: 係唔會有絕對平衡。佢舉個例子就係點樣咧？當年我老豆諗出個例子佢話比如台橋，我八個人台橋，八人大橋啊。而用兩條杆去前後去抬嘅話，同埋我八個人分四組抬嘅話，絕對係分四組，要平比你
0: 舒服好多嘅，
1: 舒服好多，而且平穩好多嘅，成個幾個平穩好多嘅，原理就喺依度。
0: 咁啊，依家咧嗱，我聽到把聲啊，講翻聲音咧，咁呢部膽機咧單聲道200瓦，你依家仲要推到盟主喎，好似。
1: 系啊，
0: 都幾難推下喎，盟主都推得貼貼服服啊！
1: 呢對盟主係密閉箱嚟嘅，呢度麗人
0: 即係冇賭上孔啊，
1: 冇賭上所以特別難推。我見網上好多發燒友買翻去之後都推唔好，
0: 功課唔夠力。
1: 功課唔夠力。
0: 咁再講翻你依家依個作品啦。咁其實依家咧，我知道健哥咧，其實已經係半退休狀態嘅，睇你。
1: 都唔係，
0: 哇！見到你啲生活
1: 開就開開啦，
0: 我覺得你兩公婆好活得好自在嘅喎，嚟到嘅感覺個花園咧又種下花種下草咁樣，跟住咧自己又有一個工作室，依邊就有試音室，下邊就生活，佢已經係劃分得好好啊。喺依種生活咧，其實我都幾想咁樣嘅，我理想中嘅生活咧，
1: 你仲年輕啊，
0: 又有自己想要嘅嘢，又有自己私人的生活空間，又有享受空間，就有一部鋼琴在度，即係你由理工、感性、藝術全部都融為一體啦，生活好嘢。好嘢！
1: 彈琴個老婆啫，彈琴打鼓個老婆。
0: 畢竟你哋兩位咧都係教育工作者咧，文化水平咧相當嘅。阿健哥只不過咧就由文化工作者變成一個理工男啊，又實現一啲藝術文化類嘅一啲作品啦嚇。咁啊，見到呢啲作品咧，其實嚟緊我知道你會同埋一啲軟件嘅歌手啊，同埋一啲唱片嘅發行商咧，都會有啲即係融合啊。大家咧有機會咧可以去到一啲音響展啊，同埋文化交流嘅一啲場所咧，會見到健哥嘅影子啊。好啊，咁多期咧就多謝健哥，多謝阿梁太，
1: 多謝東哥，多謝大家。
2: 终身投入音符的海洋，古典的浪，爵士的风，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发水，乐海畅咏，消旅行。
3: 是啦，又来到乐海畅咏，我们今次来听这张碟。这张碟就是来自雨果的胆机试音碟。老实说，声音和形象其实真的都天生的。黄鸿英签约雨果的歌手黄鸿英就是一个典范。佢聲音真係好靚，好温柔，好柔和，而且咧唱歌好識揸人耳仔。咁再加上咧路易精彩逼真嘅製作，25年前嘅製作仍然比而家大多數標榜發燒嘅好好多。我哋即刻嚟聽聽佢演唱嘅《初次嚐到寂寞》。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2: 视听空间专业音响节目转 channel 啦！
3: 逢周二晚上7:30，视听空间引擎启动，声浪来袭，请锁定肇庆广播电视台 FM92.9 综合广播。
2: 杨斌同黄文东两位老师邀你领略古典音乐、发烧唱片、汽车音响同 HiFi 等数码产品。
4: 数码流新玩法。复古设备新生命，全球音响动态 ，HiFi 新动态。
5: 我哋今日继续攞嚟嗱，头先我哋已经讲咗啦，睇我哋直播嘅朋友咧，亦都睇到啦。我哋除咗成台都系电脑啊、推子啊、飞打啊，我哋仲多咗几只咪啊，东仲要自己手攞只咪，你搞乜啦？
6: 我一路喺度讲嘢都系用呢支咪、啊，大家可以听下两支咪咩声啊？嗱，我一攞另外一支，我哋依家另外一支换咗咪啦。
5: 系啊，呢个系播音咪。
6: 杨斌大哥，杨斌大哥，嗱，两只声音嘅分析力系唔一样嘅，
5: 冇错。
6: 嗱、我。揸緊呢支咧，就係今日請嚟玉康國際嘅吳總啊，吳凡啦，就介紹呢支麥，因為我一想啊幾靚聲喎，即係嗱，我哋依家做廣播咧，依家啱啱第二次嗰、那個即係分析力冇咁高嗰支麥咧，我哋係用
5: 指向性，
6: 係即係做新聞啊，做直播啊，
5: 聲音麥，
6: 聲音麥，咁我依家講緊呢支咧就係、是、唱歌麥。同埋啱啱唔早講咗
5: 唱麥，
6: 合唱麥，
5: 即
6: 係
5: 個
6: 聲音，即係個
5: 靈敏度高好多嘅，
6: 係，咁啊！呢支咩牌子啊？我揸咁耐唔知喎。
7: 呢支就係加拿大，加拿大威樂嘅音響集團嘅旗下品牌，叫做 Apex。中文就愛佩斯啊嘛。
6: 嗱，威樂呢個牌子咧，就係俾人感覺咧，就我記得有個廣告咧，就係成班後生仔喺度玩 rock 嘅，啊搖滾嘅，跟住你知咧，啲鬼仔好中意玩咧，玩下玩下 high 個頭咧，就一腳唔小心啊掃咗只喇叭落去個游泳池度，
7: 冇錯，
6: 跟住咧個喇叭咧喺個游泳池撈翻上嚟，就可以繼續
7: 用，
5: 繼續用，
7: 係啦。
6: 依個廣告咧，我記得咧就係另外一個品牌又係賣麥頭嘅，個 Sure 嗰個咧就係。又係落住雨，嗰支麥頭咧掟咗出，唔小心跌咗街，俾部汽車攔過之後咧，變曬形都仲用得嘅。咁嗱，我想講咧就係、是，大家唔好以為真係賣廣告啊，覺得不可能啊，其實係真嘅。
5: 嗯，
6: 你睇下我哋以前做卡拉 OK 嗰啲麥啊，啲人飲咗兩杯咧，嘣一聲。
7: 我哋
6: 飛出去啊！係個頭，即係變曬形嘅個頭，啊佢又唔會失真喎。咁啊，依個威諾牌子咧，個音箱咧，你話跌咗落游泳池撈翻上嚟，即係喇叭打完靚仔啦嚇啊！
7: 佢哋國外咧就係冇航空箱呢個概念，佢哋就係攞箱，即係就係音箱就搬上車㗎啦，搬上啲貨車上邊。咁所以咧，即係等於
5: 你要
7: 冇保護啊，冇保護。咁有時有部車跌咗落嚟。跌咗落馬路，跟住攞翻去繼續
5: 繼續用。
6: 你都冇話即係對音響設備嘅愛護咧，我哋中國人咧就算好小心噶啦。
5: 唔係對於你嚟講，你係銷售商係好正常嘅，因為你仲要賣噶嘛。
6: 啊，唔係，我發覺好多客户對啲音響器材咧都係好好。即係對，
5: 即係好認真咁
6: 嘅
5: 保護。
6: 即係我相信一樣嘢咧，任何設備咧都係有靈魂嘅。只不過有啲我哋科學解釋唔到，另外計啊嚇。但係你對好保持乾淨整潔咧，佢嘅發揮嘅狀態咧係會好多嘅。
5: 啊，咁肯定係。嗱，唔講我哋先，我哋講翻我哋而家攞手。

0: 上攞緊呢啲咪，
1: 我專登講多啲俾你聽下呢支咪嘅效果嘛。
0: 係啦，
2: 要多多出聲啊！
0: 你要對比，即係攞翻呢只聲音咪，電台用嘅聲音咪、專業咪、聲音咪，同埋你而家手上攞緊嗰只合唱靈敏度好高嘅咪，有啲咩唔同？你唔可以同吳總比，你把聲唔夠吳總靚。吳總把聲咧頻帶好闊嘅，低頻好足嘅，
2: 主要低頻多啲啫，
0: 係好 man 嘅，
1: 啲共振夠。
0: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咧就咪就真係好多用途，而且咧我發覺咧好嘅咪錄出嚟嘅嘢咧，你後期點樣做都冇問題，
2: 冇問題。
0: 你講我好心體會最近啊，我最近搞緊呢啲家庭嘅錄音啊嘛。
1: 而家阿楊斌大哥咧就玩緊發燒，自己做個棚仔玩下，
0: 唔係小型工作站嗰啲好平嘅啫，投資買個聲卡。不過聲卡都唔平嘅，
1: 每個工作站開始嘅投資咧都係一萬幾千嘅啫，搞下搞下就幾十㗎啦，好容易嘅啫，你上癮就得㗎啦。
0: 嗱，我而家就已經係諗住我要換一隻麥啦，我要加耳機啦，所以頭先咧吳總嚟到㗎，過嚟啊，我全部都有，
2: 係啊，任你選，
0: 咁啊真係可以考慮，因為尤其係耳機。因為我咧就買咗個耳放，咁就可以插多兩個耳機。咁有時咧喺錄音嗰陣時咧，錄音嗰個工程師喺度調緊，我自己監聽，我又要聽，咁冇耳機，淨係聽真聲，唔夠真實。
1: 唔
0: 錯，
1: 依個叫
2: Apex
1: 啊。嗱，依支麥咧，我發燒密碼嗰個環節咧，我都去咗林樂章嗰度咧，佢都收埋好多靚麥啊。
0: 九零後嘅
1: 係。有德利風筋啦，有 U87 啦，有 Bruce 啦，
0: 都係啲非
2: 最頂級嘅，
1: 都係啲靚嘢嘅。咁咧嗱，我咧就依支麥個聲音咧，就介乎於 U87 同埋 Bruce 之間嘅聲音。
0: 呢支麥咧，呢支麥咧，我感覺嚇，一陣吳總再總結。呢支麥咧，我感覺咧，喺聲音嘅取向方面咧，佢係偏向於清晰，清晰度好高。除咗靈敏度。清晰度好高，仲有咧声音咧高频方面系特别靓嘅，
1: 系啊，我啱啱
2: 比较突出啲，
1: 啲口水声啦，真系好清晰喎，
2: 系好明显。
1: 嗱，我哋依家台呢支语音麦咧，即系
0: 声音系厚实好多嘅，
1: 饱满，
0: 同埋咧你点样喷麦佢都唔会俾你，你嗰支咧你轻轻埋啲你就嘶哩沙啦，
1: 我又唔觉喎。
0: 你試下
1: 嗱，我幾支麥嗱，我啱啱講翻咧嗱，依支麥咧，
0: 因為佢靈敏度高喎，
1: 同Blues 同埋U87 啦，U87 依家如果最低版本嗰只都要1.7 W 啦，
0: 係啊，
1: 靚仔少少舊版本啲要過3.6嘅，
0: 梗係大佬張學友用嘅麥喎，
1: 講真嗰句咧，嗰個 Blues 咧嗰只麥咧就靈敏度超高嘅，有時你講嘢都唔敢咁大聲，即係聽到自己透好多細節嘅，依支 Apex 咧就係我感覺上咧就介乎於啱啱講嘅 U87 同埋Blues 中間，因為 U87 咧其實係有啲吃力嘅，我覺得錄音啊，即係嗌到好大聲佢都唔會失真嘅。
0: 哦，
1: 佢嘅靈敏度係
0: 其實錄音棚就需要呢啲咪。
1: 所以阿歌神其實唱歌都氣浪都幾犀利㗎。
0: 佢梗係犀利啦，
1: 即係你唔覺就，但係我哋平時講嘢咧，個靈敏度 U87 可能比我哋依支麥仲要低少少，
0: 仲要低少少，
1: 仲要低少少。咁所以依支麥咧，我覺得就幾適合普通我哋啲啱啱入門級玩錄音嗰啲朋友啊。
2: 係
1: 唱歌嗰班得喎，唱 K 得喎，
2: 係。
1: 但唱粵曲一流，我同你講依支麥。
0: 咁講啦，唔好意思，我覺得呢支咧靈敏度太高啦。
1: 啊，唔會，我覺得
0: 尤其你點意見啊？吳總，我哋顧住我哋爭住
2: 咧，就係即係睇
1: 差唔多同呢個沈飄手
2: 睇嗰個歌手，即係有本初級啊，啱呢啲嘅。
0: 初級啱呢啲，
2: 初級啦，
1: 係咯，
0: 因為冇乜聲，
2: 係啦，
0: 冇乜聲嘅時候，佢靈敏度高就啱啦，
2: 冇錯啦。
0: 但係咧，對於有基礎嘅朋友咧，
2: 係啦，
0: 呢個就太高啦，
2: 太高啦，
0: 即係將嗰啲瑕疵全部擴張曬。
2: 佢又咪即係等於靈敏度高咧，佢就好容易爆咯。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嗱，依支麥咧俾我感覺咧係一個遠距離嘅麥嚟嘅，即係唔係近麥嘅。
0: 冇錯，冇錯，冇錯。
1: 咁你電容麥基本上都係咁㗎啦。咁你前面我依家講嘢嗱，我如果大聲啲，可能會有少少衝。
0: 你再埋啲就拆啦。
1: 啊，咁但係我哋錄音嗰時係有個罩㗎嘛，有氣浪罩㗎。
0: 冇錯，
2: 係要加個罩。
1: 咁 大家咧，嗱，我玩導圈麥咧，我有心得嘅嚇，九四五啊，八四五啊，SM
0: 你做 show 嗰時都係嗰啲麥，
1: 都係嗰啲麥嚟嘅，即係我知道嘅聲音咧。但係呢支麥咧個感覺咧，俾我咧就係、是，如果你係喺動圈麥突然間轉去電容麥咧，係另一個世界嘅聲音。
0: 呢支
1: 係
0: 電容麥嚟嘅，
1: 呢電容麥嚟嘅，
0: 係啦、
1: 啊。所以啲朋友如果想提升下你自己唱歌嘅品質咧、不妨諗下。不過呢支麥咧就相當於一支我哋啱啱講嗰兩個牌子嘅動圈麥嘅價錢咁上緊嘅。
0: 嗱，講咗咁多咧，大家就好關心呢個價錢啦。啊，吳總，呢只麥咁多好處，出街去到幾多大概？
2: 出街都係千零蚊。
0: 千零蚊得啦，
1: 咪就同Beta 五八啊、九四五差唔多咯，價錢。
0: 係咯，佢大振膜嘅電話，
1: 因為仲要係帶指向性嘅。
2: 係啊，32。
0: 即係有幾個指向可以調試嘅。
1: 嗱，我依家將支麥調轉咧，嗱，係嘛，嗱反上啦。
0: 唔同噶啦，唔同噶啦。
2: 佢就要
1: 擰翻轉嚟，依個係正常。
0: 正常啦，
1: 係。依個咧就啱啱九啊度啊，所以
2: 佢係心形啊嘛。
0: 哦，心形
1: 係心形啊，依支麥幾 OK 嘅。
2: 心形。
1: 咁我啱啱揸住都愛不釋手啦，一路依日我揸住乜，我今日冇講呢支麥啊，哇！我發覺啲細節靚咗嘅，
2: 啲齒聲好靚，
1: 齒聲靚，哇！嗰啲口水聲，
2: 齒聲。
0: 但係我咧就唔係好敢用嗰只麥嘅，
1: 呢啲氣息聲嚟㗎嘛，而家發燒貼實要喎，成
0: 係好多所謂發燒嘅人咧就中意呢種感覺，
2: 冇錯唱歌。
0: 但我咧就唔係好敢，因為咧。我有時聲音咧就會氣，即係個聲壓大啊，聲壓大，聲壓大咧就我驚佢拆啊。
1: 不過阿楊老師啊，用支Beta 五百可能啱佢。
0: Beta 五百，
1: 即係比較飽滿啲動圈啊，同埋嗰個向心性係九啊度啊嘛，啊一米十度，咁啊即係旁邊嗰啲雜音咪入唔到。
2: 入唔到，
0: 哦，錄音呢種咪最好。
1: 啊，咁依支咪咧就幾多度呢個？
2: 呢個都係180啊，
1: 180稍微闊少少，即係 SM 五百嗰個幅度，
0: 因為都係合唱啊嘛，佢要收更加多嘅方向啊嘛。
1: 啲細節啊，同埋聲音，其實你話佢聲音大聲會差，我又唔好覺喎。嗱，依家我好近嗱。
0: 你的聲音小了嘛，
1: 依排要吃翻啲黨心。
0: 嚟啊，你攞過嚟俾我試下。
2: 你咩事啊？
0: 攞過嚟俾我試下。嗱，而家我就用緊係呢只麥，就用緊呢一個
2: Apex
0: Apex。咁啊，大家覺得呢個聲音好定係呢個聲音好咧？嗱，大家如果喺我哋嘅视频号嗰度，你可以打啦。嗱，
2: 打
0: 而家呢个就系打一。如果你觉得呢个系好嘅，打一。如果你觉得呢个好嘅，系打二。
1: 咦，好玩。
0: 我哋辨别下啦，
1: 呢个好玩啦。嗱，其实咧，我觉得呢支麦咧，如果呢个价位啦K 领咧，应该讲系冇敌噶啦，呢个价钱。
0: 绝对啦。
1: 因为咧，我知道咧，依家喺個價位買到個麥咧，都係好細支嗰啲啊，即係採訪麥，就係你要做到咯。依啲麥係純粹攞嚟俾你唱歌嘅咧，少之又少。
2: 係
3: 33/2，
0: 唔係啊，係33/3啦。
3: 我講嘅呢條數學題啊，你講咩啫？
0: 我講佢係黑膠唱機嘅轉速咯。樂海唱名字。

0: 我发觉而家有人咧个面皮系越嚟越厚，
1: 同你
0: 佢话自己把声音好厚，
1: 同你学嘅得唔得啊？把声好厚，但系今日我发觉咧，成个节目都系讲麦啊，即系我啱啱先讲起，哇！我哋广东嘅上空，即系我哋
0: 冇乜人，即系呢啲系啦，呢啲音响节目冇几多个人咁样讲麦嘅，仲要讲得咁专业，即系有人系用住，阿东同我都系用紧麦玩紧麦嘅，当然我冇阿东咁资深吓，佢玩得比我多得多啦。啊，咁啊，最紧要咧，仲有吴总呢啲更加专业嘅啊。我得闲我都要去佢度睇下，睇下我有咩啱嘅。
1: 其实咧，应该系广州第一代咧，喺歌舞厅啊，歌舞厅最早玩专业音响嘅一班工程师嚟嘅，因为业外咧先做呢啲嘅，所以嗱，啱啱讲起混响嘅问题啦，大家。雖然好似大家好似我哋嗰啲好專業啊，其實你發覺依家多直播之後咧，好多朋友咧喺網絡直播咧，佢唔知嘅喎，將個混響搞到好大啊，變咗觀眾聽上嚟就混響好
0: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咁，
1: 周一山洞唱歌
0: 係啦，咁我哋叫坑渠聲
1: 啊，唔好咁講啦，山洞唱歌咁咧就我哋想討論一個問題咧，就係嗱，大家留意啊，我哋聽一段一間播嘅林子祥嘅黑膠咧，你留意下。嗰啲天王巨星唱歌咧，其實個混響咧係極之極之少嘅。嗰個混響咧係攞嚟補一補把聲嗰種潤
0: 啲
1: 感嘅啫。係啦，其實同我哋唱 K 嗰啲一講，楊斌大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嗰啲咁樣樣啦，或者嗰度回音，
0: 嗰啲我哋叫坑渠。係啦，咁啊，林子祥唱夜香啊，唔係夜來香，聽下佢啊，真係唔錯嘅。

0: 咁經典嘅名曲啦，我哋叫做嚇，傳唱咁長歷史嘅名曲咧，我都喺裏邊都學習嗰種混響嗰種調校方式嘅。
1: 混響咧，如果喺錄音方面咧，佢要計算嘅。
0: 嗯，
1: 因為咧，人聲同埋樂器嗰種混響時間係唔可以一
0: 樣，即係要搭得埋嘅，
1: 係
0: 即
1: 係要和，但係又唔可以離得太開，又唔可以離得太埋。
0: 嗱，講到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聽眾朋友最關心噶啦。喂，我如果喺屋企自己唱 K 啊，或者係做直播嗰時候，個混響應該點調咧？咁啊，吳總，你嘅意見，你嘅建議係點咧？
2: 呢個咧就係睇嗰個，即係每個人啊，嗰個自己嗰個唱歌嘅嗰個
1: 習慣，
2: 習慣。
1: 有啲人咧，有啲人咧就中意混響多嘅。
2: 係啦。
1: 啊，咁啊，再加上咧，你個錄音，即係錄音嘅環境唔同。啊，有時咧你個錄音環境本身混響時間長嘅，咁佢錄出嚟咧就可能啊，你要收噶啦。
0: 我咧我經驗啦嚇，即係現場咁計咧，如果把聲厚少少嘅咧，混響相對可以少啲咁多啲嘅。如果你把聲係中高段多少少嘅咧，可以俾少少混響佢嘅。
1: 但係，我講但係。如果你係主持，你又唔可以加混響。
0: 啊，一定唔得嘅。依個大忌啊，好多同行犯緊嘅嚇。
1: 係啦，
0: 即係傾啊傾啊，加混響上去山洞講嘢咁，山頂洞人咩？
3: 有人話菜有菜味啊，肉有肉味。咁啊，自然咧，各個國家同民族嘅音響咧，亦都有各自唔同嘅味道啦。點樣搭配先至能夠物盡其用咧？嗱，聽下呢、這個。器材天仙配，
1: 好多朋友回应我哋啊，头先啊，
0: 系啊，三仔话二啊，
1: 啊，佢话中意二喎，
0: 阿明话，
1: 阿明话系啦，
0: 所以呢啲咧就系
1: 取向唔同，
0: 取向唔同，
1: 取向唔同。
0: 不嚟讲真，电台呢支贵呢支好多喎，
2: 系，
1: 起码贵两三倍啊，
0: 唔止
1: 添啊，
0: 唔止，
1: 呢只麦使唔使过万啊？可能
0: 未查過，但係唔平啊！
1: 肯定
0: 嘅嘢一定係頂尖嘅嘢嘅，同你講。
1: 我哋有錢啊嘛！好，翻嚟天仙配，既然係天仙配啦，嗱，睇我哋視頻嘅朋友咧就會睇到啦。我而家手頭上攞住呢只麥，喺阿吳總前面嘅呢只麥，呢只麥同阿東手頭上攞嗰支麥有啲咩唔同？
0: 同品牌
1: 係同品牌，唔同型號，但係有啲咩其他唔同嘅地方？
0: 吳總。
2: 系呢个就系个接口唔同，
1: 接口唔同，
2: 接口咧就
1: 系 USB。
0: 我一讲紧咧呢支咧就标准嘅专业接口，卡龙插400W嘅幻象电源。咁咧就吴总呢支咧就系 USB。
2: USB
0: 系
2: 咁佢
0: 直接入声卡，
1: 电源供给都唔同啦。
2: 里面就系直接有声卡啦。
1: 哦，自带声卡，
2: 可以接电脑同埋手机，
1: 即系佢系带埋画放噶啦，已经
2: 系啦，有埋耳放。
1: 嗯，
2: 直接插个耳机
1: 啊！呢度仲可以插埋耳机
2: 啊！有埋耳放，
0: 即系有埋
2: 声卡，
0: 啊，有埋，
2: 即系一体式啦。
0: 嗯，哦，嗱，呢支麦咧非常适合一啲我哋喺夜晚
1: 直播
0: 啲歌手啊！哇，我同你推介俾啲发烧歌手先，
1: 系咯，
2: 呢啲方便啊！
0: 我见阿果姐啊，同埋阿杨子由佢哋咧成日直播咧，
2: 唔使接线啊，唔使
0: 佢好贵啊，子由好舍得噶，买支 U87 噶，
2: 又要接嘢，
0: 又接嘢，你整支啲平
1: 搞好多嘢啊嘛，
0: 呢啲简洁啊嘛，
2: 一接落手机
0: 系，我杨光同啲歌手讲，
2: 系啊，攞埋个，
1: 攞过去佢哋做直播，俾佢哋做直播用咯，
2: 攞埋
0: 试下，
2: 试下，
1: 哦，咁啊呢支麦嘅价钱又去到几多咧？
2: 都系差唔多嘅，
1: 都系差同嗰支差唔多价钱，
2: 差唔多
1: 嘅。喂，佢多咁多嘢喎，
2: 系啊，
1: 但系呢支歌呢支麦唱歌嘅声音又点咧？对比下，
2: 呢个要接一接，
0: 要接声卡，
1: 即系要接嚟做比较吓。好啦，咁啊讲到啦啊声卡啊呢个台。嗱，睇直播嘅朋友就睇到啦。嗱，呢一嚿嘢
2: 系
1: 呢一嚿嘢啊，呢一嚿咧就系吴总今日系啦，吴总今日攞嚟嘅啊，即系等于我哋平时嘅调音台。但系佢今次呢个咧，因为佢体积细啊，所以咧佢咧就唔系用推子，
2: 系
1: 用旋钮
2: 啦，系啦。
1: 啊，咁啊睇下咧啊，佢有EQ 嘅 ，EQ 嘅几路嘅。有高音嘅，中低音嘅，然后下边嗰啲我唔知乜嚟噶啦。
0: 你知唔知张台一攞嚟咩用啊？ 除咗我嗰段時間咪做直播用呢個台嘅，佢因為有聲卡出啊嘛，佢直接接水果手機同埋接華為手機就 OK 噶啦。
4: 哦，
0: 即係 USB 啊，直接接落 Type C 口或者係個拎口咧，咁就可以
4: 直接直播噶啦。
0: 我直播嘅時候咧，就已經將我啲所有嘅靚嘅聲音立體聲信號咧，就直接輸入去手機，手機發出去俾個聆聽者，好似我哋個觀眾咧，你攞隻耳機聽咧，就聽翻我現場嘅立體聲嘅高品質嘅聲音。
4: 喂，咁我哋今次去陽光就可以攞呢嚿嘢啦。
0: 已經攞緊啦，金槍魚啊，阿梁總已經用喺依部做緊直播噶啦。
4: 哦，
0: 依度
2: 用咗好耐，
0: 用咗好耐嘅，用幾場噶啦，
2: 好熟練噶。
0: 咁另外咧就係依部機咧，依部Mac 六啦嚇 ，USB Mac 六 Mix 六咧，就係我依家咧就係用緊兩隻依個卡紅插咧，就連緊兩支無線麥。咁唱 K 咧。依個台咧已經有埋數字混響，
4: 這個數字混響嚟嘅，
2: 係有十六種，
4: 十六種類去揀擇，
2: 係啊，係十六種效果。
0: 嗱，佢依個已經
2: 樂器用嘅，
0: 已經係兼備曬所有大型調音台嘅功能，只不過路數少啲嘅啫，
2: 就係縮細版咪，
0: 係啊，
2: 縮細版。
0: 依台幾好聲啊！我有時即係試啫，監聽箱啊，
2: 呢個我嚟做。前置都得噶，你如果發燒，
0: 我啱啱想講啦，依家咧我哋做卡拉 OK 工程
2: 啊，
0: 你知唔知全部瓶頸喺邊度啊？
4: 嗯，
0: 就係部混響機，嗰部混響機咧，就我哋選嚟選去咧，如果低端嘅咧，得那麼兩三個牌子，選，咁啊，你幾靚嘅麥，幾靚嘅伴奏入去咧，都係俾部混響機咧就壓縮咗，然後你後邊幾靚高放幾喇叭都冇用。咁所以咧，我做高端嘅時間咧，我都會建議啲客户啊、消費者咧，就係用翻台，但系台咧就要教嗰個用家自己點調，因為佢每一路都可以獨立調節噶嘛。實質正常，我哋唱歌好多歌手唱歌嗱，吳總啊最清楚啊，成日操機。實質歌手唱歌俾好少好少好少混響嘅啫嘛，
2: 好少
4: 係嘛，
0: 同你依家講嘢多啲咁多都潤潤嘅啫。
4: 冇錯，而家錄音咧，亦都係呢個傾向嚟嘅，真聲。
0: 但係咧，冇混響咧，唱歌嗰個辛苦啲咯。
4: 冇錯，
0: 即係自己聽嗰度比較尷尬啲咯。咁所以喺依張台嘅情況下咧，佢嘅混響咧係獨立每一組去調嘅。嗱，好似我同楊斌唱歌啊，千里之外嚇，咁樣我嘅混響同你嘅混響咧係獨立可以調嘅。
4: 啊，
0: 每通道可以獨立調嘅。
4: 咁佢得一個混響通道㗎嘛？
0: 嗱，依個係混響
2: 嘅
0: 模式，
2: 係
4: 啊，
2: 有音量。
0: 嗱
4: 即係嗰個音量，
2: 有嗰個效果。
0: 嗱，依個音量效果器嗰個大細咧就喺度調嘅，每個通道係自己調嘅，
2: 可以獨立。
4: 咁樣
2: 係，
0: 同埋依部機嘅聲音咧都幾 high-fi 下嘅。
4: 嗯，
2: 係啦，可以做前置啊嘛，所以我咪話可以做。
0: 即係你睇唔到一個台仔，即係個聲音
4: 可以有咁多功能，
0: 你先唔好當佢係一個台啊！即係嗰啲咩咪貨嗰啲唔好理佢啦，就當佢一部前級啦。
2: 就係前級啊嘛！
0: 我有時試有魚音箱，啲聲音唔會比一萬蚊左右嘅前級差嘅。佢仲有帶少少高低音調節、增益調節添。所以你話有啲司火局嘅朋友啊，有啲中意唱廣場舞，
4: 使咁多路啊咁樣，
0: 一部搞掂啦，又專業又好品質，聲價錢唔貴喎。
4: 系
2: 啊，
0: 两 K 唔使搞掂晒，
2: 两 K 唔使，
0: 啊你满足你直播，
4: 佢而家有几多路输入，几多路输出啊？
0: 六路
2: 啊嘛，要mix 六啊，就系六路，
0: 两路咪头同乐器，
2: 系，
0: 跟住咧就系两路系音源，
2: 系
0: 啊，左右六个 channel，
2: 六个 channel，
0: 啊同埋咧佢依个可以USB 信号入得唔得？我未试过，
2: 入得。
0: 即係出入都得嘅。
4: 咁即係話而家頭先
2: 我嚟做錄音噶嘛。
0: 即係換句説話，嗰依支麥接落依度。
4: 冇錯啦，就呢支麥。
2: 你呢支麥，你呢支麥可以接落去啊。
4: 個插口一樣噶嘛，佢有各種唔同嘅插口。
2: 呢個都得。
0: 所以佢幾萬能，我覺得呢個設法幾 OK 嘅。所以我哋金槍魚啊，梁總依幾期即係。晚晚直播就依部機啦，擺咗金槍魚上台添啊！咁所以即係話我哋今日介紹呢啲麥頭啊，同埋依個
2: 呢個
0: 台啊，
2: 呢
0: 啲
2: 台，呢個係 A R T 嘅
0: A R T 嘅台咧，其實成個組合都唔使應該唔使4K 吧？
2: 唔使
0: 4K， 即係唔使4000蚊咧，可以組合到一套咧，你又可以
4: 直播，
0: 又可以屋企自娛自樂 HiFi 嘅唱歌嘅一個。即係已經好好嘅咯，我覺得，即係可以唱歌。如果你話唱得好嘅，基本上同錄音室咧都有七八成㗎啦。
2: 差唔多。 九成都有啦。
0: 九成都有、嗯、啊！你所以有時
2: 因為佢呢啲係 AIT 個標準，佢就係做錄音噶嘛。
4: 嗯，係啦。
0: 哎，講到我都心喐心喐行添，多用緊啦呢個。第二支麥真係愛不釋手，啲聲音。嗱、啊，呢、這個台咧可以攬我哋依家標準嘅。電容麥誒四十八伏嘅或者電容嘅，咁啊又可以擰 USB 接口嘅麥，
4: 係啦冇錯，嗯、即係嗰個直播麥。
2: 即係你呢個聲卡唔用啊，用佢呢個聲卡。
0: 不過有樣嘢好精彩咧，就係你知誒 Apex 啦 ，Apex 依個型號幾多？
2: 呢個三個五
0: 啊，三個
4: 五，三個五，
0: 佢仲要帶埋嗰個啊
4: 芒
0: 鎖輪芒啊，即係耳機個芒，
4: 係啦係啦，
0: 即係有時我哋做直播仔，
4: 係後邊有個耳機，
0: 依個就簡單啦，依個直接就係接上個手機度就可以直接聽。喂，依家仲有咧，啲手機有個全民 K 歌啊，
4: 嗯嗯，
2: 哦，
0: 全民 K 歌咧，你依個 USB 咧接落去嗰個全民 K 歌，即係個手機度，全民 K 歌攞伴奏，咁就可以。唱歌了，
4: 即係起碼唔使用嗰個手機嗰種咁啲啲咁多嘅麥頭，
0: 手機支麥就滿足我哋通話需要嘅啫。
4: 係啦，
0: 要想靚聲啦。嗱，你發現咧，有啲朋友做直播咧，咪嗰啲空間聲、嘈吵聲咧，仲多過真正你主角講嘅聲音。
4: 係，冇錯啦。因為咧，而家好多直

0: 播嘅人咧，佢家庭環境唔存在話咩吸音啊、反射冇嘅啊，可能你喺度拍一拍掌，可能成幾秒鐘嘅反射嘅。
1: 誒、哦，科學發明先，依個條音代幾錢？
0: 係啦、
1: 啊，
0: 講翻唔使兩 K，
1: 唔使兩 K 嘅，係、啊、誒。
2: 系啦，冇错啦。嗱，咁啊呢嚿嘢咧，如果你中意嘅话咧，就揾揾我哋台嘅同事啦。咁啊，可能可以帮到你嘅。好，时间差唔多啦。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同样系星期二晚黑嘅7:30到9:00，我哋一个半钟头嘅时间。下星期再见咯，拜拜。
3: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4: FM92.9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5: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是北京时间21: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边界首相呢，就有份报告嚟，话阿鲁台可能会骚扰边界噃。嗱，可能咋啊？并未曾骚扰啊。咁呢份只系普通嘅报告啊，并非系告急文书。所以啲大臣呢都认为，唉，冇乜嘢嘅，等下睇下情况点先啦。点知嗰个朱棣，佢根本就冇同人商量，一声令下，要亲自统领大军去攻打鞑靼，咁啊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嗰阿鲁台可能嚟骚扰啫，佢未曾嚟啊嘛，而且边关首相都已经睇出。话有可能嚟骚扰嘅，一定作出提防㗎喇嘛。边关兵力雄厚，呢啲咁嘅小事你使乜咁紧张啊？边关自然能够搞掂。退一步嚟讲，就算鞑靼真係嚟到侵犯，咁无非係小打小闹，你派个大将去乜都搞掂啦，又使乜皇帝陛下咁大年纪亲自带兵出征至得噶？但系朱棣系皇帝嘛，皇帝鍾意打仗，佢话打就打，你俾人咁多嘴啊！哈哈，呢啲真系霸道啊！睇嚟啊，依家嗰啲无理取闹啊、先发制人啊，呢啲超级大国嘅所作所为呢，都唔系佢哋发明噶、啊。自古已经通用㗎喇嘛，朱棣早就係咁啦。同年八月份，朱棣第四次亲自带兵去攻打蒙古，喺千里之外嘅阿鲁台一听到消息啊，走都走唔切啦。佢已经習慣咗呢个角色㗎喇，你嚟我就走，安全第一㗎嘛。朱棣呢次进攻唔係几成功囉。收效甚微啊，因为阿鲁台逃跑技术好高明啊，速度又快，所以朱棣呢就冇执到咩便宜嘛。好快就班师回朝，但系喺呢次远征途中，朱棣有一件非常意外嘅收获，对朱棣嚟讲啊，十分珍贵嘅礼物啊。佢揾到20年嚟苦苦追寻嘅答案，见文帝嘅下落，派出去揾皇帝嗰个胡应，终于翻到嚟啦。16年前，佢接受咗皇帝嘅秘密使命，亲自去到两湖江浙一带嚟到揾见文帝，穷乡僻壤大小寺庙，导致嗰啲器材啊，点知仲系全无下文。胡应都十分清楚㗎嘛，朱棣做事就冇商量余地，要你做你一定要做。自从接受咗呢个任务之后啊，佢就明白自己只有两种结果。一就揾到见文帝，咁就大功告成。如果唔系呢，就继续揾，不停咁去揾，揾到自己死为止。就係咁，佢喺外面苦苦追寻，连佢阿妈去世一阵，佢都冇返去奔丧啊！呢、这个人真係认真忠实负责嘅人。不过朱棣亦冇忘记佢嘅忠诚同埋勤恳，永乐14年召佢返京城，而且大力提拔佢，由一个普通嘅小官一下子提升到礼部左侍郎，即係

央父无恙咁啊！胡影一受到所有人嘅羡慕，但系呢，只有皇帝同佢两个就心中明白，呢啲呢系对胡影秘密工作嘅回报。胡影喺京城做咗三年大官，永乐十七年突然间又接到命令，要佢去江浙一带出巡视察。任务呢其实就去找建文帝。咁好多人都相信呢次啊梗係有线索先至会咁㗎啦。但係一找又找咗几年，仲係无影无踪。找建文帝嘅事足足找咗二十年囉。朱棣由壮年变成老人，如果佢个侄哥朱允炆仲未死，亦都变成中年人㗎啦。二十几年人事几翻身，不过朱棣仲係未放弃寻找侄哥嘅下落。胡应冇辦法啦，皇帝有命嘅只好继续去搵你啦。睇嚟几乎不可能发生嘅事居然发生。永乐二十一年，朱棣带领大军攻打蒙古阿鲁台嗰阵，喺行军途中，一个神秘嘅夜晚，三更半夜，近身侍臣突然间咧叫醒皇帝。嘿，三更半夜叫醒皇帝做咩？朱棣就梗系唔高兴啦，咩事啊？但系当一听到系胡应求见，佢即刻就起身召见。根据史书嘅记载，十分简单又非常明确嘛。点写法嘅呢？就系释义所问对，留下四股乃出，知是义此释。即系话君臣两个一直傾到半夜四更，就快天光嗰陣啦，胡应先至告辞出嚟。胡应係将佢所知道嘅嘢全部报告俾皇帝听，於是皇上嘅疑团尽解啦。短短十几个字写得十分清楚㗎，就係建文帝失踪之谜解开了。但是最关键的一点，喂，到底解开了什么疑团？建文帝是生定是死呢？并没有讲到，只是说疑团尽解而已，是什么疑团就没有讲啊。这个聊天内容又保密的，只是朱棣同胡应两个人知道，所以六百年来明天子失踪之谜一直是争论不休。换句话讲，朱棣就疑团尽释，其他人呢就一样蒙查查，通通不明真相，仲系要靠估。不过呢，历史学家学者就根据史书的记载加以分析推理，得出的结论，绝大多数人认为建文帝并没有死，是走了去民间那里，是过着清淡的日子。我们的作者亦都作出十分精确的推理，他说胡应是曾经见到建文帝，而且同佢倾过偈。建文帝呢仲亲口应承，再唔返京城啦，留喺民间过平淡日子。当年明月先生嘅推理呢，根据就系、是、第一，胡应半夜三更咁吵醒皇帝，一定系带咗建文帝未死嘅重大音讯。如果唔系，佢唔敢半夜叫醒皇帝㗎。第二，君臣两个
居然倾偈倾到四更先结束。如果建文帝死咗，冇咁多嘢倾㗎啦，一定係未死。而且佢同建文帝又见过面倾过偈，咁先有咁多嘢倾㗎嘛。第三，建文帝一定係应承咗我再唔返嚟京城啦，叫朱棣放心做个皇帝啦。咁朱棣先至会疑团尽释疑啊，就包括怀疑同埋疑虑啊嘛，疑虑都冇埋，咁啊梗系佢应承唔翻嚟咁先会咁啦。我呢亦觉得啊，我哋作者呢个推论呢似乎非常合理，而且啊后尾朱棣啊重赏胡应。将佢由副部长提到正部长，封佢做上司，后来啊更加成为孙中托孤五大臣之一，再一次证明胡应喺稳建文帝阵系立咗大功，稳到结果嘅。有啲人呢又会问，喂，咁如果建文帝未死，咁朱棣会唔会搵人去杀咗佢，斩草除根㗎？睇嚟呢朱棣呢个人啊仲唔系一个灭绝人性嘅人，唔至于下咁嘅毒手啩。再讲啊，朱允炆并非系一个有作为嘅皇帝，对历史并无举足轻重嘅分量，喺百姓心中亦冇乜威望嘅，手下无兵无将。朱棣统治咗大明20年，国泰民安，百姓拥护，手下兵强将勇，你朱允炆有乜本事威胁得到佢啊？放你都唔生啦。咪讲话而家就算喺20年前京城啱啱陷落大局未定，你朱允炆火烧皇宫嗰阵，你都已经输梗，已经回天乏力，何况而家至得嘅？当初派人去揾佢，主要原因并非系怕朱允炆打翻翻嚟抢夺皇位，无非系要开解疑团啫嘛。要知道个结果，了却一番心事系啦。当时去揾建文帝，亦都唔系话全力去揾佢嘅。你睇下郑和七下西洋，讲就讲话系揾建文帝，但系从头到尾冇半点记载到佢点揾法嘅。带几十只战船，带几万精兵去揾一个逃跑嘅废帝，讲笑咩？建文帝生死之谜虽然是未曾解开，是冇人能够下结论，但是确确实实冇乜去追究的必要咯。呢啲咁嘅嘢咪留返啲历史学家啲学者去研究咯。唉，我唔諗咁多咯。咪依家讲返朱棣啱啱嘅攻打阿鲁台无功而返，经过半年时间啫，啊，嗰、那个阿鲁台又是继续骚扰边境。喺永乐22年1月，嗰、那个死牛脾气嘅朱棣，佢唔理自己65岁啦，年老体弱，系都要揾到个阿鲁台嚟出口气。佢骑上战马，亲自带队千里长征。呢回佢系挑选咗几个大臣嚟到跟随部队出发，其中有三杨里边嗰个杨荣。呢次杨荣就为太子立下大功啦。呢啲系以后再讲啊。同年6月，大军就嚟到达兰纳木尔河。呢度系阿鲁台嘅老巢，但系个阿鲁台一听到风声嘅，早已经掟咗唔知去咗边度啦。明朝大军到处揾都揾佢唔到，
朱棣身体就一日不如一日啊。

佢身边嘅大臣呢，而家就引发一场大争论。大将张辅就提出嚟：你俾一个月粮草我，我就统领大军深入大漠，一定能够捉个阿鲁台翻你。但系杨荣就坚决反对，佢认为如果继续留喺呢度，粮草冇办法维持噶，所以主张即刻撤退，班师回朝。朱棣听完两边嘅意见，就下令班师回朝。唉，呢位天子已经开始厌倦军旅生活啦。从少年时代，佢就跟随名将远征；青年时代，大兵作反；成年时代，几次远征蒙古，横扫大漠，打咗几十年仗，亦都杀咗无数人嘅。驰骋沙场嘅军旅生涯固然系令人意气风发，但系亦都令人疲惫不堪，仲系翻屋企唞下吧啦。系啊，翻屋企啦。嗰年七月，大军就嚟到翠微岗，身患重病嘅朱棣召见杨荣，君臣两个傾咗好耐。朱棣就讲到太子经过咁耐嘅磨练，已经十分熟悉政务，我返嚟之后就将大权交晒俾佢，我就安度晚年，享下太平日子好啦。杨荣听到咁讲就十分欢喜，但係佢并冇流露出嚟，佢只係回应话：太子殿下忠厚仁义，一定唔会辜负陛下期望的。朱棣听完就放心微笑，他辛辛苦苦打下江山，亦都守住江山，现在个仔太子已经成才，大明帝国在他手中一定会更加强大，自己终于可以安享太平的日子。可惜他再不能够回屋企咯。大军来到榆木村，朱棣虚弱的身体再没办法支撑，一生热爱战争的皇帝终于死于征途，他似乎没办法去摆脱生于战火死于征途的宿命。朱棣享年65岁，他的功过我们已经讲过很多的了。他不是好人，但是他是一位非常伟大英明的好皇帝。朱棣离开人世之后，眼睇住一场兄弟争皇位你死我活的搏斗就马上要展开。朱棣在出发之前，他那只五翼仔朱高煦就已经睇伯老豆唔襟挨㗎啦。佢就已经做好布置准备动手，佢派自己嘅仔朱瞻奇就潜伏喺京城嚟到打探动静，用快马嚟到传递消息，有时啊一个晚上啊会派7-8批人嚟到报信㗎。朱高煦发梦都諗住做皇帝，但是他又十分清楚，你一定要确确实实知道老豆断了气了，咁你才能够起兵作反。如果老豆未断气，你就喐手啊，你死啊你死啊。你个老豆出你个阴谋专家嚟嘅，作反系佢专长嚟嘅，你同佢斗啊多多都冇啦。所以朱高煦而家就时时刻刻等住个老豆几时断气。依家朱棣啱啱死咗，明朝就面临住一个重大嘅危机，喺呢个紧急

0: 关头，喺军中就举行咗一次秘密会议。咁边啲人参加呢个咁重要嘅会议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农历6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召开会议，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肇庆企业满产赶订单，凭硬核品质解锁外贸新增长；肇庆供销 AI 学社首期实训营开班，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0日，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调研指示要求，总结前一阶段我市百千万工程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黄忠兴出席会议。会上，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汇报全市百千万工程重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就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县域产业发展若干措施作说明。有关县市区及乡镇市直有关单位分别围绕镇村片区组团建设、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动临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美学工坊培育建设等专题做汇报发言，与会同志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我市百千万工程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呈现新活力，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新进展，镇村片区组团建设稳步推进，集城市改革可圈可点，乡村美学价值共创结出一批好成果。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结合肇庆发展实际，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推动各领域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加快县域产业特色化、差异化、集群化发展，要抓好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要推动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要持续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会议强调，要充分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立足实际大胆探索，打造更多在全国全省叫得响的改革品牌，要凝聚社会参与合力，深化双百行动、建筑业央企助力等帮扶协作，激发社会各界投身县镇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优化提升工作方式方法，保持工作连续性、稳定性，以实实在在的项目支撑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市领导吴定、李兴文、刘海滨、刘金波、吴抱水、张思辉、陈超长、谢桂坤、严宏宇、徐州、邹莹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走一线看肇庆。
2: 2026年上半年，肇庆外贸交出亮眼答卷，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84.4亿元。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其中 32.1% 的出口增速跑赢全省，位居全省第一。带着肇庆外贸缘何强势增长的疑问，记者走进本土龙头制造企业开展一线调研。

0: 前，走进广东肇庆德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各条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下料、组装、智能检测、成品打包等工序紧凑衔接，全员满负荷赶制海外订单的生产节奏井然有序。广东肇庆德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祥斌：
1: 这一批货是出口到哥斯达黎加的，他们是主要用在那个农牧方面的。
2: 这个产品是正在赶制还是怎么样？
1: 现在也是客户也要的比较急，我们应该是这个月一定要发走的。
0: 作为肇庆通风设备领域的龙头企业，德通公司深耕行业20余年，产品远销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4到7月，企业订单量大幅增长，其中7月份订单量同比增长80%，创下历史同期最好成绩。
1: 也就第二季度，我们整个第二季度增新订单呢，增长了45%。
2: 哪一个是核心的一个亮点？
1: 最核心的亮点的话，就是我们品质非常稳定，我们给我们的客户保修都是保修3年，对，我们敢给，因为我们的质量经得起考验嘛。
0: 电机是工业风机产品的心脏，也是决定产品性能的关键环节。去年以来，德通公司在原有技术研发基础上继续加大创新投入，推出了多款搭载永磁 EC 电机的新产品，不仅更加节能，且风量更大，送风更远更集中。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君：
3: 在德通风机的生产车间里面，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忙，企业忙着生产，忙着出货，忙着赶订单。那么在我身旁的这款永磁电机圆筒大风扇，就是企业参加今年广交会推出的新产品，凭借着节能高效、噪音少、性能稳定，成为了爆款展品之一。
0: 依托过硬的创新产品和品质优势，企业还主动抢抓全球外贸机遇，积极奔赴国内外各类专业展会，持续拓宽海外销售渠道，不断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黄祥斌：
1: 我们90%的客户来自于广交会。
2: 每一年的广交会都会参与还是怎么样？
1: 我们每一届广交会都参与。像我的话，我已经参与了47届广交会了。
4: 我们就说坚持我们的中高端定位，主动、高效、快捷的服务理念。我们做了26年的出口，我们不跟别人斗价格，我就跟人家斗品质、斗服务。
0: 在采访中，记者还发现，企业高效出海、订单稳定交付的背后，除了自身硬核实力加持，更离不开属地部门的精准赋能与贴心护航。
2: 企业的一些产品主要是以怎么的方式输送出去？
1: 我们的产品主要以海运的方式运输出去，运输到世界全各个地，出口肯定要经过海关。肇庆的海关呢，在出口便利化这一块啊，为企业提供了非常多的，今年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措施，就是说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通关效率。
0: 在德通公司的龙头牵引下，德庆持续补练、研练、强练，目前已集聚风机上下游配套项目78个，形成配套完善、协同发展的特色风机产业集群，实现从单品出海向集群出海的跨越式升级，为肇庆外贸稳增长、提质效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如今的肇庆正以创新赋能产业，以品质开拓市场，以服务优化环境，持续激活外贸发展新活力，不断擦亮肇庆制造出海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8月10日，肇庆供销云智慧 OPC 孵化基地 AI 学社首期实训营开班，50多名新农人、青年村支书和驻村第一书记等一同解锁 AI 短视频创作技能，用数字技术讲好肇庆农品故事，传播本土乡愁味道。活动邀请了相关专家做主题为如何用云智慧数字员工做爆款视频的实操培训。此次实训营采用大院实景教学模式，结合肇庆果蒸、沙仁红茶、肇贡大米等本土特色农产品，组织学员分组实操，完成商业图片生成、IP 形象打造、视频混剪等训练。怀集县马宁镇胥镇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莫旭贤：
6: 通过学混剪，我用 AI 把村里面之前拍的素材重新剪了一遍，效果比我自己剪的都好。回去之后，我打算把今天学习的内容运用到

0: 到我日常的宣传工作当中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村里的好东西。
1: 省财政厅驻丰开县南丰镇乡村振兴工作队第一书记童有新：
2: 今天上午的混展实操，我试了一条教性果真的短视频，从素材到成品不到半小时，我完全可以拿去投放到视频号、抖音这些平台。
1: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忘不了的乡愁肇庆味道 AI 微短剧开机仪式，该剧由我市50多名乡创客联合共创，主要记录肇庆乡土风情，讲述乡村产业发展故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9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正式开幕，标志着各项赛事进入全面展开阶段。肇庆代表团精神抖擞亮相开幕式，展现新时代肇庆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肇庆男子篮球乙组运动员刘明轩：
3: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次省运会，代表肇庆出战，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提前4年备战省运会，我的目标是带球队走进前8，争取打好这次比赛。
1: 本届省运会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按赛事规程，各代表团最终总成绩由20个 BG 项目加20个成绩最优的自选项目合并计入。肇庆提前针对新规则布局备战，创新搭建体校牵头、县区支撑、校园参与、社会赋能的多元协同参赛体系，近1200名运动员将参与31个大项、43个分项的角逐，参赛规模和覆盖面创下肇庆近年来省运会参赛新高。肇庆市体育学校副校长邓勇：
4: 本届省运会我市正围绕着保八、争七、拼六的上赛目标进发，努力实现竞技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接下来我们还有田径、皮划艇、击剑、体操、跳水、篮球等项目，希望接下来队员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创优异佳绩。肇庆加油。
1: 截至8月8日，肇庆代表团已在提前完赛项目中收获38.5金、30.5银、31.5铜，奖牌总数100.5枚，暂列全省第6名，为后续赛事冲刺打下了扎实基础。接下来，肇庆代表团将继续发扬拼搏精神，在赛场上展现实力与风采，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10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多彩乡村向心而行文史书画作品展在端州区文化馆星岩书院开幕并展出。本次展览共展出40件美术作品、60件书法作品，生动呈现肇庆军民同心、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民生提质的生动实践。市文联副主席、市美协主席罗秋帆：
5: 我们前前后后准备了8个多月，我们在全市的征集里面征集出了200多件作品，我们这3重遴选，以红色景点创作的，以及呢我们表现那个我们人们美好生活，以及呢我们乡村振兴以后的新人新貌，为105周年建党献上我们作为艺术家的一种心声。
1: 据悉，此次参展创作者涵盖本地文艺名家、书画爱好者、高校师生、党员干部与退役军人，以笔墨丹青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融史志叙事、岭南文脉与时代新貌与尺幅之间。展览将展至9月10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8月9日，端州区开展公益捡跑志愿服务活动，以慢跑捡拾、边走边清文明溪模式，将全民健身、爱国卫生、环境整治与蚊媒防控工作深度结合，实现巡查、清理、整治一体化高效作业。活动中，志愿者沿沿前商圈街巷、以沿公园步道、七星岩景区周边重点路段慢跑巡查，细致清理路面纸屑、 散落废弃物

0: 及堆积杂物，同时重点整治绿化带缝隙、墙角低洼、背阴角落等卫生薄弱点位，彻底清除蚊虫滋生环境。志愿者还向过往市民沿街商户普及两热防控知识，引导群众主动做好居家、商铺环境卫生清理，共同参与环境管护。肇庆星湖捡跑志愿者服务队队长谢余英：
1: 我们沿途一边锻炼身体，一边可以将沿途的垃圾，有一些瓶瓶罐罐积水啊，我们得到及时清理，阻断那个蚊虫滋生。
0: 下一步，端州区将常态化开展特色志愿整治活动，抓实抓细环境卫生整治与蚊媒防控各项工作，广泛带动群众参与基层环境治理，持续守护辖区干净整洁、健康宜居的人居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0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田径比赛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场开赛。本届赛事汇聚全省各地顶尖的田径新锐，20个参赛单位千余名运动健儿同场竞技。开赛首日，肇庆田径队强势出击，斩获1金2银。近日，端州区人民法院将一处变卖流拍的车位以18400元再次拍卖成交。这是肇庆市首例适用流拍再买创新模式处置的标的物，探索出一条中本清仓的可复制路径。流拍再买模式聚焦变卖流拍的沉淀资产，通过平台精准推介匹配真实买受人，再由法院依法审查后重启处置程序，实现资产出清与群众需求双赢。8月10日，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肇庆天气先热后雨，前期高温暑热，中后期雷雨天气趋于频繁，高温天气将得到一定缓解。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日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8月10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日本财务省10日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日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国际油价10日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父母期待的样子，是让孩子成为一个真实的、完整的、温暖的人。这是失败了，能够接受，能够再有爬起来的勇气和信心，是明白事情的结果不一定完美，只求问心无愧。是孩子无论多大年纪了，都能有好奇心，有鲜活的生命力。这样的孩子，即便他的人生有起起落落，但他们有着健康的身心，正向的三观，还有自洽的心态，持续学习的能力，都会成为他们面对生活当中最真实的铠甲。其实人生嘛，人生山海，不过尔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今晚上的第一段文字，也许对于收音机前很多的家长来说是深有体会的。从孩子的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几乎每一位父母心底都藏着一份美好的期许。我们希望他聪明懂事，读书拔尖，未来前程似锦，活得闪闪发光。于是每一个家长都试着陪着去刷题、奔波、培训，为成绩焦虑，为未来操心。不知不觉间，我们把很高的期待悄悄地安在了孩子的身上，好像孩子必须要优秀，必须要出人头地，才算是不辜负我们的养育。可是走着走着，我们慢慢地会听见心底还有一个声音。人生嘛，本就是千姿百态的，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只是个平凡普通人，我们自己也是平凡地走过了半生，经历着生活的起伏，也体会过世事的不易。那如果有一天孩子长大成人，没有耀眼的事业，没有一个光鲜的身份，只是安稳度日平淡生活，你能接纳吗？

论，这个好笑是带着一种生活的智慧，看完之后你会会心的一笑。在这段评论当中，他说，人的这一生啊，大抵上会有三个接纳的过程，就是普通人这辈子要接受三个平庸。第一，年轻的时候我们要接受自己父母亲那辈人的平庸，进入社会之后，慢慢的你会接受到自己的平庸，在成为父母之后，经过很多次的努力和挣扎，你要接受子女的平庸。今晚上希望刚才的这段文字能够让很多作为父母的听众朋友放下心中的焦虑。一眼望到头的生活踏实平凡，其实有时候想想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昨天我看央视新闻有一段阅读的文字写得很好，我也想在今晚上的节目当中分享给所有的听众们。这段文字叫别担心，你的花期自有定数，分享给大家。最近有一个感悟，人的一生会路过好多个自己，20岁嫌自己不够成熟，30岁嫌自己不够有成就，40岁嫌自己不够从容，50岁又开始怀念从前的种种。你看，我们很容易每个阶段活在对自己的不满里，好像永远没有活成该有的样子。可是细想之下，谁规定20岁必须八面玲珑，30岁应该事业有成，40岁就要云淡风轻？那些贴在年龄上的标签，大多源于我们对自己的苛责。喜欢自己不是口号或者随大流的选择，而是在真诚接纳的基础上自发和主动的行为。喜欢每个阶段的自己，首先就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成长两个字是带着缺憾慢慢蜕变的过程。年少时的你兴许莽撞青涩，不懂人情世故，行事幼稚。青年时可能又遇到另一个问题，能力配不上野心，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屡屡受挫。中年后被生活的琐事裹挟，负重前行，有短板，有很多无能为力的时刻，但这些看似笨拙狼狈的过程，恰恰是你用力生活的证明。人在每个阶段的认知和能力都有局限，你已经拿出当时所有的勇气和能力去应对一次次选择和困境，即便有不足，也已经非常了不起。喜欢每个阶段的自己，要找到个性化的成长节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和节奏，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有人一路坦途，有人步步坎坷。跟风追赶只会加重内耗和焦虑。很喜欢年轻的数学家王宏他的观点，他说，我从过往学到的是，只要最终有所得，花多长时间并不重要，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关系。或许现在的你不如旁人耀眼，没有惊艳的成绩，没有顺遂的人生，但请相信，慢一点，慢一点都没关系。扎根的过程本就是漫长且沉默的，所有的沉淀和蓄力都是为了日后的某一刻的绽放。喜欢每一个阶段的自己，要时刻提醒对自己温柔。无论今天发生了什么，留出片刻时间只属于自己。晨起时对着镜子里的那张脸微笑片刻，午饭时点一份喜欢的食物，傍晚时停下手头的忙碌，看看天空的颜色，放松心情。
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这些瞬间的价值，与自己的盟约越是简单越是温暖，越能为自己建一座舒心的港湾，不受生活洪流的冲击。慢慢你会发现，在你跌落时，正是这些温柔的时刻稳稳接住你，轻轻唤回你。祝愿你喜欢上每个阶段的自己，放下那些折磨自己的执念，原谅曾经笨拙的自己。我们每个普普通通的人都要记住的是，我们要学会过往不复，当下珍惜，未来可期，最珍贵的自愈永远是懂得善待自己。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着和自己相处，希望每个人都珍惜属于你的珍贵时光。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22:58，您正在收听的是友情岁月。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晚上的22:30到23:30为您直播。稍后的整点报时过后，今晚上我们将继续的在节目中和您分享心情。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

0: 定周边地区98.3。
1: 夜色阑珊，往事入心，
2: 岁月悠长，情意长存。
1: 欢迎收听友情岁月，
2: 欢迎收听 FM92.9 综合广播晚上10:30至11:30的友情岁月。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23:03，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友情岁月。在收听节目的听众也可以同时添加我的微信，今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一个话题和各位听众来互动，你能不能接受孩子长大以后变得普通？我的微信号是 ZK76052029， ZK76052029 都是小写。

今晚上节目的后面半个小时，我想来分享一下听众们的一些留言，也欢迎各位在收听《友情岁月》的听众们可以跟我们继续互动。今晚上这个话题是，你能接受孩子长大以后变得普通吗？我想邀请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家长们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号是 ZK760520929， 小写ZK760520929。 来读一读各位朋友的留言，刚才已经有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和我们互动了。婉晴这位听众说，人到中年之后啊，常常会在深夜里独自发呆，曾经我和孩子呢也抱有很高的期待，总是希望他成绩拔尖，将来可以拥有光鲜的人生。尽管收入也不高，但我也尽全力地给他报了补习班，督促他学习，一旦看见他松懈，我就满心的焦虑。今晚上听完你的这段文字，我开始反思我自己，我究竟是希望他幸福呢，还是希望他活成我心中那个完美的样子呢？所以主持人，如果孩子长大以后他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三餐安稳平淡度日，说实话我内心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不甘心，可仔细想一想，平安健康，心地善良，懂得善待生活，又何尝不是一种圆满呢？很多时候不是孩子接受不了平凡，是我们做父母的放不下心中那份执念，害怕他将来吃苦受累，更害怕他被生活给搓磨。可是人生啊，没有标准答案，我只希望我的儿子一生平安顺遂，内心丰盈。我觉得这一切可能都是世界带给我最美好的安排吧。今晚上我想把这首《世界赠予我的》送给所有的跟我一样在纠结的父母，也送给正在慢慢长大的孩子。这是来自听众婉晴他的这段文字。婉晴的互动让我们看到了千千万万的带着期待又希望他快乐成长的父母。

这是我们首次通过微信跟各位听众互动，大家可以继续的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号，就今晚上这个话题和我们去聊一聊，你能不能接受孩子长大以后变得普通。我的微信号是 ZK76052029， ZK76052029， 小写的字母。老陈给我的留言说，最近啊常常失眠，今晚上打开了收音机在听到你的这个话题，能不能接受孩子以后普通。回想孩子小时候吧，他蹦蹦跳跳的跑到我身边，那时候我的愿望呢就很简单，只希望他平安快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慢慢变了，开始攀比成绩，攀比别人家孩子有多么出色。我把生活里没有能实现的遗憾悄悄地寄托在孩子的身上，总想着他可以替我完成曾经的梦想。久而久之，家里少了欢声笑语，多了催促和责备，孩子越来越沉默。今年孩子上了一年的初中之后，我们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常常都是互相看着不说话。其实前段时间我看着孩子疲惫的眼神，心中就一阵的心痛。我突然醒悟，孩子不是我的延续，他有属于他自己的人生道路。所以就算将来他平凡普通，只要他踏实生活，有热爱，有担当，我想我也应该能接受吧。只是感觉这种醒悟好像来得有点晚了。我希望我的孩子的一生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好久没有通过电台点歌了，还是十多年前做的事情，想听一首《好久不见》，想和心中紧绷多年的自己和解，也想往后好好的陪伴他，放下执念，珍惜当下相处的每一天。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健康快乐成长。

其实今天晚上分享的这篇文章，还有跟各位听众探讨的这个话题，说到能不能接受孩子长大以后变得普通，我很喜欢刚才这篇文章当中的那一段文字。他说，别把普通看成是一种失败，能做一个善良正直踏实的普通人已经很了不起了。平庸和普通从来都不是贬义词，因为它代表的是能够在日复一日的平凡中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好，继续来看留言。这位听众叫素心，他在微信当中留言说，身边有很多的家长都在拼命地推着孩子往前跑，大家都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害怕长大以后过得普通而卑微。我也曾经深深地陷入到这份焦虑当中无法自拔。我总认为普通就等于失败，直到看见身边有一些孩子即便考上了名校，内心却活得压抑，活得迷茫。也见过一些平凡的年轻人，虽然收入很普通，却热爱生活，待人温暖。我才明白平凡不等于糟糕，最难的其实就是父母内心的那道坎儿。我们害怕世俗眼光，害怕旁人的议论，害怕孩子将来受苦，可世间绝大多数人终归是平凡的。我就慢慢的试着问自己，如果将来孩子只是普通人，我还会一如既往的爱他吗？答案是肯定的，可道理听得明白，心里却依旧会隐隐的难过。这份难过藏着为人父母最深的牵挂和心疼，一边想要放手，一边又满心的不舍。素心的这段文字写得太好了，让我想起了应该是在5年前，我看到我有一个亲戚发的一条朋友圈，那时候他的孩子正在经历着初中阶段，我想那段日子他过得也很辛苦。他在朋友圈里面写道，我能接受自己的平庸，为什么不能接受你的平凡呢？同时他还晒出了孩子的一些学习成绩出来。只是就像素心所写到的一样，道理我们都懂，可是我们的心依旧会隐隐的难过，因为更多的我们是觉得在这份的不甘的背后，其实我们还可以为他做更多。这是每一个孩子可能在成长路上都要经历的，也是每一个做父母的在我们和孩子相处过程中要学习的。素心他想把一首《慢慢》送给所有的朋友吧。他说，不是感叹为人父母的无奈，只是希望我们都能跨过心中那道坎儿，允许孩子活成普通却快乐的样子。

现在是北京时间23:22，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友情岁月，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日每天晚上的我们的22:30到23:30为大家直播。今晚上我们的节目还剩下的时间，我想再跟各位听众分享到的这段留言是这位叫阿辉的朋友写下来的。他说，以前总觉得孩子一定要出人头地才算不枉此生，因为我小时候吃了太多生活的苦，不想孩子再走我的老路，于是我不断地给他加压，希望他读书能争气，将来拥有更好的选择。日子久了，我们之间常常发生争吵，后来我静下心来想，人生的苦难本就各不相同，就算孩子拥有很高的学历，也未必能躲开生活的烦恼，平凡的生活也有平凡的欢喜。所以养育孩子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自己自我修行的过程，我们要慢慢的学会放宽心，接受生活所有的不完美，接受孩子的普通。这是阿远的这段文字，如果此时此刻在听着节目的听众们，您对今晚上的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继续的添加主持人的微信，我们的微信号是 ZK76052929， 小写的英文字母 ZK76052929。 今晚上的最后的时间，我想还要跟大家去分享这一段文字啊。这段文字呢，我觉得也是分享完之后可能会对正在听节目的听众们有一定的触动。这段文字叫做，能做成事情的人都掌握了5分钟的法则。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人民日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明明打算去跑步的，却一晚上都在家里玩手机。明明该写方案了，却反复的整理桌面，就是不肯打开文档。明明该睡觉了，却告诉自己再刷一集，然后一抬头都是凌晨了。我们总以为是自己不够自律，不够努力，其实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懒惰，而是开始两个字太重了。一想到要跑完5公里，写完一整套方案，读完一整本书，心里就先怯了，于是拖延成了本能，等一下就成了口头禅，目标在一次次的明天再说中变成了遗憾。如果你发现某件事情特别难启动，不妨试一试5分钟法则，把任务拆解成5分钟就能完成的小目标，先做起来再说。人为什么会拖延呢？当你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过高，比如今天我要学习10个小时，就会本能的逃避，制造各种借口，什么状态不好了，时间不够了，不如明天再说了。但如果你对自己说，我只学5分钟，心态就放松了，5分钟而已，谁做不到呢？这就是5分钟法则的妙处，它不是在教你偷懒，而是在帮你降低心理的门槛，把一个庞大的、令人妄为、非常恐惧的一些目标，缩小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几乎不可能拒绝的小行动。就像要推一辆停在原地的车，最费力的永远是起步那一下，但一旦轮子转起来了，后面就轻松了。5分钟就是帮你把车推动的那一下。很多事情不是难在过程，而是难在启动。你缺的不是能力，不是时间，而是一个让自己动起来的理由。5分钟就是那个理由。这是今晚上在节目最后跟听众们分享到的最后这段文字，叫做5分钟就能解决你的困难和拖延症。其实你可能会说，这5分钟能做什么呢？能背几个单词吗？看2页书吗？这点时间够干嘛的？
但是我想跟各位听众说，其实它只是让你开始的一个条件而已。开始越简单，坚持就越不费力。愿你在每一个微小的开始当中都能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也感谢听众们收听今晚上我们的友情岁月，明晚上的同一时间和您继续相约。请记得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可以在微信当中跟主持人互动，我们的微信是 ZK760520929， 小写的字母 ZK760520929。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斷著我，那刺眼的色彩就鮮花水果跟你走，熱辣辣的跳舞將歡樂感覺變著我，你說愛得終生就蛤蟆狗。

0: Costa.
1: 来来来来来，系咪要讲嘅嘢噶？你又唔中意讲嘢，我又唔中意讲嘢，咁点办？
2: 其实我好中意讲嘢，不过讲多无谓，
1: 讲多无谓，
2: 唱多啲歌好啲，
1: 好嘛？
2: 系咯，吓。
1: 不过都唔知点解佢哋会拉阔，就将我哋两个拉埋。
2: 拉阔，将我哋两个拉埋。
1: 咁啊。
2: 是啊，
1: 是不是因為我們把聲音有點似？
2: 其實我想有些歌很無意中地
1: 好像
2: 幫我們幫我做音樂的那些人可能都有聽到你，都是你的歌迷，可能就是因為這樣，所以
1: 就要知道你叫我來好像爸爸帶著個仔去不過唔好彩，上個禮拜我仲生咗粒暗瘡，所以仲有得救。
2: 今日特登摷亂啲個頭，
1: 係啊！你哋見過我頭咁短未？就是、因為要襯佢嘅。OK。不過你啊，頭先唱嗰啲歌都有啲相似，我哋繼續唱啲歌，亦都係有啲相似。OK。
2: Gotcha.

你可知道石头要几多冷汗才被冲走？你可知探过一下推一下射？

有想过复仇，至少可制造留下理由。其实我怕说声再会便是世间尽头。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百科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海卫星，幺二一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绽放送去赞赏，我们会带给她一个动听的故事，所以今天决定要

行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急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全速出发。

0: 小船缓缓驶入醉意盎然的港湾，听说他叫萨洛尼卡，左手边的是希腊，右手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歌，米克诺斯岛的风车。
1: 北京时间4: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思轩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1: 卫青做乜嘢事啊？
2: 师太，我闻得维摩庵菩萨好靓，我想入去拜下观音，点知你为师傅唔准我拜清香奉敬喎、
1: 啊？维青，乜你咁啊？所谓乱世庵堂，几难得有位施主到嚟签座下嘅。若果再冇人嚟，我哋去边处揾灯油火蜡都敬奉神灵啊！
3: 师太，你唔好听佢讲啊！我开门嘅时候，呢位事主佢都声明，一不是借茶，二不是拜佛咯。咁既然唔系借茶拜佛嘅，我哋点可以将人哋嘅香油占领啫？
1: 卫青开讲都有话啦嘛，入屋叫人入庙拜神，人哋唔拜神入庙嚟做乜嘢？你要招呼人入去，人哋唔多唔少都有啲签座下嘅。唔怕善财难舍，只怕菩萨唔灵。施主，我仲要去第二处打扫，恕我不能奉陪。卫青，你带呢位施主入去呢。
3: 如此上，施主，此
4: 间饭宴咯。
5: 哦，原来公主都未死噶，等我翻嚟话俾老爷听至得。
4: 师父，我虽然未入过庵堂，但我一望而知呢座梗系观音大士啦。点解观音大士连坐之下有一男一女呢？
3: 一个系金童，一个系玉女。
4: 哦，一个金童，一个系玉女啊！师父，咁系咪自有观音以来，就有金童玉女永不分离嘅？师父，点解一次皇城劫后只留翻一个金童，唔见咗个玉女呢？
3: 哎呀，出家人不明尘世事，施主请上香。

0: 师傅，观音菩萨系咪好靓噶？
1: 系啊，
0: 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你救苦救难啊！如果我能够与公主团圆，我真系塌啫。

0: 师傅，哎呀，旧时有一个洛昌公主，供得随驸马都可以破镜重圆。我又系驸马，人又驸马，点解人哋咁够福，我咁衰咧？你话
1: 我点知呢？

0: 扯啦，叫我扯啦。
1: 咁嘈呢？点解会？唉，驸马，驸马爷，我要走咯。我俾你揭破我嘅庐山真面之后，我都不能再在此立足噶啦。我而家扯啦。你万不能与我同行嘅。你原谅下我呢个凄凉嘅环境啦。
0: 公主，公主，我哋劫后相逢，真系恍如隔世。我点都唔离开你噶，我哋死就同埋死，生就同埋生，我生死都唔怕噶，哪怕草木皆兵咧。
1: 公主，好心你收声。
0: 公主，
1: 哎呀，你收声。算咯，所谓万劫都总有停息之日，但二婆都永无静止之事嘅。驸马爷，我求下你啊，我真系求你唔好与我步出庵堂咧。好啦，如果你系想破镜重圆嘅，咁今晚二家你就去庵堂后十里外嗰一间紫玉山房。咁都话我把旧梦再应。
0: 咁你系噶咯噃？
1: 哎呀，
0: 你唔好呃我噃。
1: 有人嚟，
0: 系噶啦，
1: 你放手啦。
0: 系咯，公主，你千祈唔好呃我，你真系等我噶啦，我都唔知流咗几多眼泪，只博得你一口应承啫。
1: 系咯。哎呀，驸马，嗱，你记住。你记住，万不能向任何人吐露公主重生嘅。我怕会再身临陷阱。
0: 此事由何劳吩咐啊？公主，你真系睇小我太不聪明啦。
1: 有人嚟啦，我由嗰边走啦。
0: 好啦，咁你扯先啦。
2: 喺边度嚟？喺边度嚟？吓，喺边度嚟？系呢度啦，老爷。啊，张千啊，张姐，吓，嚟，到底呢种真消息啊，抑或假消息？上言到人死而无声，提到帝女回生，我就心戚戚。又唔系清明，又唔系寒食喎。借尸还魂，事未真，庵堂哪有鬼堆积？我富贵不能忘，我对公主长相忆。张千父啊，张千
3: 老爷，
2: 你有冇认错人啊？抑或睇错色？
3: 冇，老爷的而且确，确而且的。
2: 好，于是乎搜查一下，认真要落真啊，眼力啦。
4: 嚟，搵啦，搵啦。
2: 张千啊。边处有公主响度啊？嗱、啊，原来喺世显响处啊！得嚟，你行开，你行开。诶，世显啊，我嚟啊！嚟，公主是否死后回生，尚在庵堂啊？
3: 吓、啊？
2: 张千，你嚟，你。嘿，真系一日都系你个奴才，只有累到我俾人哋冷笑。世间上哪有死后回生之理呀、啊？嚟，端衣之客啦，
4: 端衣。
2: 哎呀，你睇下佢。

老先生，人各有志，你管得我几多啊？我爱保安清净能养性。

0: 使乜要自認清高啊？實在你嘅一行一動都瞞唔過我呢對分花嘅老眼。呢阿張千華睇住你啊，一路追住嗰個虎仔，一路追到入嚟呢間庵堂嘅。我明白，李芳你唔係成日都向嗰啲虎仔身上嚟打主意咩？你使乜啊？你記唔記得當年啊？響乾清殿對公主點講啊？又話公主啊，公主，你愛我啊，我都愛你啊。又話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之連理啊。生同生，死同死，如果你死先呢，我就掹刀吉大髀啦。咁吓，点不知公主一死咗，白骨都未寒，燕又再现啊！公主而家但唔响处啫，你就竟然做出呢种荒唐嘅行径啊！
1: 老先生，你庄重啲啊！公主喺处就一样，唔喺处亦一样啫。我共你都系先朝为臣。地方仲有日子重复繁荣呢？
0: 假如公主而家仲响处又点同啊蠢材？唔提起公主又自何？俾你一提起公主，我就伤心到讲都讲唔出。不如唱几句你听下仲好过啦，逆天

0: 我哭一句，可以可以住。
1: 你都唔知讲乜嘢，唔识听咧。
0: 唉，同你讲咁多都系嘥气，唉，冇用。我哭一句，着手成空。

0: 先生，你唔好喊啦。
1: 城市嘅各种声音，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声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

0: 职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3: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4: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5: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6: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7: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

0: 轻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4: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5: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疫处副处长刘冠华：
6: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8: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9: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0: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1: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00

0: 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 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2: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3: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3: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2: 现在说安全更保障得了吗？
1: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4: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5: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
1: 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4: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5: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4: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6: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7: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8: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7: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9: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7: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

0: 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2: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戈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
6: 在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消费基础设施等5个重点领域，农业农村、新型工业化、科技创新、城市更新、防灾减灾等5方面重点工作，逐个领域逐个环节深入摸查，结合地方实际，找准需求所在、潜力所在，全面梳理所有可行的项目，首先要把重点放在市场可行上，有稳定可行的商业模式。同时，对政府需要参与的，要充分研究、论证合规性。

0: 合理性和能负担得起。当前重中之重是抓紧落实一批近期可操作的项目，争取尽快开工，形成有效投资。孟凡丽要求要下定决心，下大力气，突出四个重点，突出大项目和外资，坚决抓好招商引资，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下坚实基础，为全省各行各业各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突出抓好利用外资，面向全球加大招商力度，强化招商项目落地建设；突出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大力推进产业优化升级，筑牢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的根基；突出抓好大项目，加快汇聚更多当前建成效、长远显后劲的重大项目。 突出加强营商环境建设，优化政务环境，尤其是办事效率，抓好产业生态，特别是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做好要素保障。孟凡丽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下半年工作，并努力实现良好开局极其重要。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的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省委工作安排，按照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的内在要求，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坚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
1: 省领导张虎、张国志、王胜、李运、陈良贤，广州市市长孙志阳、深圳市市长秦伟忠，各地市政府、省有关部门、中直驻粤有关单位和有关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分别会见招商银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小青、中国建设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毅。通讯员福信报道。
0: 王小青表示，招商银行作为总部在广东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始终与广东发展同向同行，将持续深耕广东发展，加大在粤资源投放力度，在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方面提供更多更优质的金融服务，以多元化高质量的金融供给，全力支撑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孟凡丽表示，希望招商银行发挥总部优势，持续做好对全省产业、企业、个体工商户、政府和居民个人等方面的金融服务，在支持和服务全省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好、更大发展。张毅表示，广东是建设银行业务布局的重点区域。 建设银行将扛牢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职责使命，密切对接广东发展所需，做优做强在粤业务，围绕科技金融、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促进消费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出更多针对性、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努力为广东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孟凡丽表示，希望建设银行与广东进一步深化合作，引导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广东实体经济和民生社会事业发展，共同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助力广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副省长李运参加会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省生态环境厅昨天上线广东民生热线，介绍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最新进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 珠三角地区 PM2.5浓度连续7年优于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标准，蓝天白云成为湾区常态。
3: 广播人民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开局之年。节目现场，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国峰介绍，大湾区的生态环境品质持续改善。 珠三角今年上半年 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20.8毫克，连续7年优于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标准，蓝天白云已成为湾区常态。去年十五运开幕式当天，广州奥体中心主会场
4: PM2.5小时浓度低至7微克每立方，达到了个位数的优异水平，澄澈通透的全运蓝，刷爆朋友圈。
3: 目前珠三角已有六个江河建成国家美丽河湖，三个海湾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今年端午假期，佛山叠轿龙船漂移，广州列德 CBD 堵船等话题一度冲上热搜，在家门口划龙船的愿景也照进现实，有力印证近年来广东治水的新成效。黄国峰表示，除了环境之美，粤港澳大湾区美丽先行区建设还突出经济之美、生态之美、城乡之美、健康之美和支撑之美。他举例说，
1: 广东核电海上风电装机容量位居全国第一，新能源已经成为我们省第九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我们建成了最美旅游公路、世界级的森林温泉康养目的地，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施。黄国峰表示，省生态环境厅将以此为契机，坚持用最严密的生态环境法制来保护生态环境，
1: 协同港澳加强规则的衔接和机制对接，一起推进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共建融合创新美丽的湾区，加快编制美丽广东155规划，加快构建立体建设模式，争取打造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美丽建设的成效更多更好的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4: 资本引擎驱动，科技创新腾飞。走进深交所项目对接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日前举行，为企业跨越技术产业化与资本化的关键台阶提供精准助力，超200家来自省内外的科技创新企业代表到场。本台报道，
5: 会上成立仅九个多月的广东省先进装备设备产业科技创新应用中心首次公开宣介，今年该中心新设总规模100亿元的广东智能机器人产业投资基金，并且正在谋划低空经济、海洋科技等细分领域基金，以构建总规模超200亿元的基金矩阵。广东恒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部长牛红：
6: 我们为这样一些科技创新企业提供了市场之通、政策引导、投资接力以及上市陪跑的这样一些服务，累计走访调研了科技创新企业超过300家。
5: 中科时代董事长马军：
7: 对于像我们这样专门做高端制造业的企业来说，可以很好的赋能我们，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面找到更好的产品还有技术转化的机会。
5: 该中心将服务端口前移，在企业技术验证、产品定型和产业化放大的关键阶段就提前介入。目前中心已投资落地项目9个，投资金额超过20亿元，让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真正成为企业爬坡过坎的助推器和做大做强的催化剂。广州工控集团首席投资官洪素丽：
8: 向中心全面开放我们250多个研发平台以及海量产线，可以让我们的新技术进来试炼，用我们的场景换技术，缩短我们的转化周期，孵化更多硬核的专精特新企业。
5: 跨维智能创始人董事长贾奎：
9: 它既能起到一个对资本市场的引领作用，同时的话它也能链接山下游广东省就是非常多的这些应用场景，那么无论是工业的场景还是我们很多的商业的综合体，然后都是能够帮助企业去真的实现从底层的技术创新到产品到业务的一个落地的。
2: 广东企业出海昨天迎来新突破，广州建筑集团与澳大利亚合作方签署战略协议，150个模块化建筑订单正式落地澳洲市场。从卖产品到输体系，广东企业正以工业化建造方式叩开发达国家市场大门。本台报道，
5: 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适配澳大利亚标准的模块化建筑技术体系建设。首批40个建筑模块涉及的8个项目已按澳方准入标准启动排产，产品将覆盖悉尼、墨尔本、昆士兰等澳大利亚多个核心区域。所谓模块化建筑，即把建筑主体结构、机电设备、装修等环节前置到工厂完成，在运制现场快速组装，如同拼积木一般。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广州建筑科技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倩：
10: 比如说我们的酒店、我们的学生宿舍，甚至是我们的一些成片连片的住宅，可以尽量的定在几个标准的户型或者一些标准的重复单元，那这样我们进行一个批量化的生产就更有工业化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5: 目前，广东已形成了涵盖混凝

0: 结构、钢结构、钢混组合结构的多元化技术体系，覆盖住宅、学校、医院等多种建筑类型。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货值16.8亿元，同比增长19.6%，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州建筑产业研究院集团总经理曹晶元。
1: 最近几年呢，我们针对这个澳洲、北美、加拿大、美国，还有一些这个西欧，针对性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去年开始呢，有大批量的订单就向我们这边来进行咨询。
0: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深圳研究院副院长魏建章。
2: 可以抢抓这个机遇，所以更多的要去发展这种具有技术含量的，它的这种利润率然后要提升上来，实现我们以新质生产力来驱动传统产业快速发展的这种方式。
3: 近日，广东公安机关在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在前期精准研判、深入侦查的基础上，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01名，依法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财物一大批。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4: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环比上涨0.2%。一到七月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8%。七月份，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1.7%，环比下降0.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同比上涨4.2%，环比下降0.8%。一到七月平均，广东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5%，IPI 上涨2.3%。
3: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2026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广州南站累计到发旅客已超2100万人次，发送及到达旅客双破千万。本台报道。
0: 从客流数据分析情况来看，暑运期间广州南站周末日均客流达59.62万人次，较日常上升明显，主要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商务流、歌迷流等为辅。北京、上海、西安、深圳、香港、潮汕、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区较为热门。八月份，广州南站逢周末等客流高峰时段加开夜间高铁111趟，主要去往贵州、桂林、四川、长沙、深圳地区。广州南站客运值班员张兴瑶。
5: 广州南站完成了多项站内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在新增5个实名制验证通道，让旅客进站更快捷。针对客流较大的4个站台面，新增了出站扶梯。
0: 预计8月下旬至9月上旬，随着全国各大中小学陆续开学，学生流将逐步显现，与旅游流、探亲流相互叠加，尤其在周末前后将形成明显峰值。暑运高峰期间，广州南站常态最大化启用77条实名制验证通道、48条安检通道，各实名制验证区域、安检区域设有爱心即刻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保障旅客快捷出行。针对新生旅客，8月1日至30日，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新生在铁路12306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
4: 据广州海关统计，暑运启动以来，7月1号至8月10号，广州海关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班超1.5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1%；监管进出境人员超24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创历史同期新高。本台报道。
0: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作为全国三大国际航空枢纽之一，拥有国际及地区通航点超100个，每周进出境国际航班超2500架次，航线网络通达全球。在跨境游的强劲带动下，七月起，广州白

0: 机场口岸迎来客流高峰，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副科长叶耀生：
1: 我们日均监管进出境人员超5.9万人次，较暑运前期增长约7.3%，单日最高客流达6.3万人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成为旅客出境热门目的地。
0: 持续走高的跨境出行热度同步激活口岸消费市场，跨境游加免税购物、跨境游加离境退税的组合持续激发消费潜力。据统计，七月以来，截至8月10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免税品销售额超1.5亿元，同比增长3.4%。广州白云机场海关验放境外旅客离境退税申请单金额超1.05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审核业务处免税品监管科科长陈平婷：
2: 今年以来，我们支持口岸免税商店引入老字号产品、文创产品、非遗产品等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优质产品。目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共有26个免税商店销售店铺，2个室内免税商店提货点，在售免税商品超1.1万种。
3: 本台消息，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昨天13时47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新高，达到1.757亿千瓦，同比增长6.53%。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数据显示，1至7月，全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67%。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成为拉动制造业用电增长的重要引擎，用电量同比增长8.77%。
4: 本台消息，近日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广州早茶传统店总部评价实施指引》试行。总部指引明确，总部旗下位于广州市区域内的所有门店均需全部符合此前公布的门店评价标准，任一家门店不达标，该总部即视为整体评价不合格，倒逼连锁企业必须对每一家分店既管面子更管里子。
3: 本台消息，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昨天大湾区万兆智播电商直播基地在广州揭牌成立。据悉，基地已全面完成万兆网络覆盖，在算力方面可提供远程算力调用、赋能智能数字人、动漫制作等。在 AI 方面，提供 AI 直播助理，实现自动讲解与智能互动、 AI 数据分析辅助决策等服务。
4: 新闻浏览。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3: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
3: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4: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 0.5%， 同比下降 5.1%。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

0: 播。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召开会议，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肇庆企业满产赶订单，凭硬核品质解锁外贸新增长；肇庆供销 AI 学社首期实训营开班，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0日，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调研指示要求，总结前一阶段我市百千万工程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黄忠信出席会议。会上，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汇报全市百千万工程重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就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县域产业发展若干措施作说明。有关县市区及乡镇、市直有关单位分别围绕镇村片区组团建设、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动临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美学工坊培育建设等专题做汇报发言，与会同志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我市百千万工程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呈现新活力，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新进展，镇村片区组团建设稳步推进，集城市改革可圈可点，乡村美学价值共创结出一批好成果，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结合肇庆发展实际，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推动各领域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加快县域产业特色化、差异化、集群化发展，要抓好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要推动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要持续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会议强调，要充分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立足实际大胆探索，打造更多在全国全省叫得响的改革品牌，要凝聚社会参与合力，深化双百行动、建筑业央企助力等帮扶协作，激发社会各界投身县镇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优化提升工作方式方法，保持工作连续性、稳定性，以实实在在的项目支撑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市领导吴定、李兴文、刘海滨、刘金波、吴抱水、张思辉、陈超长、谢桂坤、严宏宇、徐州、邹莹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走一线看肇庆。
1: 2026年上半年，肇庆外贸交出亮眼答卷，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84.4亿元，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其中32.1%的出口增速跑赢全省，位居全省第一。带着肇庆外贸缘何强势增长的疑问，记者走进本土龙头制造企业开展一线调研。走进广东肇庆德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各条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下料、组装、智能检测、成品打包等工序紧凑衔接，全员满负荷赶制海外订单的生产节奏井然有序。广东肇庆德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祥斌：
2: 这一批货是出口到哥斯达黎加的，他们是主要用在那个农牧方面的。
3: 这个产

0: 正在赶制还是怎么样？
1: 现在也是客户也要的比较急，我们应该是这个月一定要发走的。
2: 作为肇庆通风设备领域的龙头企业，德通公司深耕行业20余年，产品远销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4到7月，企业订单量大幅增长，其中7月份订单量同比增长80%，创下历史同期最好成绩。
1: 也就

0: 更远更集中。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君。
1: 在德通风机的生产车间里面，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忙，企业忙着生产，忙着出货，忙着赶订单。那么在我身旁的这款泳池电机圆筒大风扇，就是企业参加今年广交会推出的新产品，凭借着节能高效、噪音少、性能稳定，成为了爆款展品之一。
0: 依托过硬的创新产品和品质优势，企业还主动抢抓全球外贸机遇，积极奔赴国内外各类专业展会，持续拓宽海外销售渠道，不断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黄祥斌，
2: 我们90%的客户来自于广交会。
3: 每一年的广交会都会参与还是怎么样？
2: 我们每一届广交会都参与。像我的话，我已经参与了47届广交会了。
4: 我们就说坚持我们的中高端定位，主动、高效、快捷的服务理念。我们做了26年的出口，我们不跟别人斗价格，我就跟人家斗品质、斗服务。
0: 在采访中，记者还发现，企业高效出海、订单稳定交付的背后，除了自身硬核实力加持，更离不开属地部门的精准赋能与贴心护航。
3: 企业的一些产品主要是以怎么的方式输送出去？
2: 我们的产品主要以海运的方式运输出去，运输到世界全各个地，出口肯定要经过海关。肇庆的海关呢，在出口便利化这一块啊，为企业提供了非常多的，今年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措施，就是说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通关效率。
0: 在德通公司的龙头牵引下，德庆持续补练、研练、强练，目前已集聚风机上下游配套项目78个，形成配套完善、协同发展的特色风机产业集群，实现从单品出海向集群出海的跨越式升级，为肇庆外贸稳增长、提质效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如今的肇庆正以创新赋能产业，以品质开拓市场，以服务优化环境，持续激活外贸发展新活力，不断擦亮肇庆制造出海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8月10日，肇庆供销云智慧 OPC 孵化基地 AI 学社首期实训营开班，50多名新农人、青年村支书和驻村第一书记等一同解锁 AI 短视频创作技能，用数字技术讲好肇庆农品故事，传播本土乡愁味道。活动邀请了相关专家做主题为如何用云智慧数字员工做爆款视频的实操培训。此次实训营采用大院实景教学模式，结合肇庆果蒸、沙仁红茶、肇贡大米等本土特色农产品，组织学员分组实操，完成商业图片生成、IP 形象打造、视频混剪等训练。怀集县马宁镇胥镇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莫旭贤：
6: 通过学混剪，我用 AI 把村里面之前拍的素材重新剪了一遍，效果比我自己剪的都好。回去之后，我打算把今天学习的内容运用到我日常的宣传工作当中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村里的好东西。
0: 省财政厅驻丰开县南丰镇乡村振兴工作队第一书记童有新：
7: 今天上午的混展实操，我试了一条肇庆果蒸的短视频，从素材到成品不到半小时，我完全可以拿去投放到视频号、抖音这些平台。
0: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忘不了的乡愁肇庆味道 AI 微短剧开机仪式，该剧由我市50多名乡创客联合共创，主要记录肇庆乡土风情，讲述乡村产业发展故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9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正式开幕，标志着各项赛事进入全面展开阶段。肇庆代表团精神抖擞亮相开幕式，展现新时代肇庆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肇庆男子篮球乙组运动员刘明轩：
8: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次省运会，代表肇庆出战，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提前4年备战省运会，我的目标是带球队走进前8，争取打好这次比赛。
0: 本届省运会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按赛事规程，各代表团最终总成绩由20个 B 级项目加20个成绩最优的自选项目合并计入。肇庆提前针对新规则布局备战，创新搭建体校签。

0: 头县区支撑、校园参与、社会赋能的多元协同参赛体系，近1200名运动员将参与31个大项、43个分项的角逐，参赛规模和覆盖面创下肇庆近年来省运会参赛新高。肇庆市体育学校副校长邓勇：
1: 本届省运会，我市正围绕着保八、争七、拼六的参赛目标进发，努力实现竞技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接下来我们还有田径、皮划艇、击剑、体操、跳水、篮球等项目，希望接下来队员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创优异佳绩。肇庆加油！
0: 截至8月8日，肇庆代表团已在提前完赛项目中收获38.5金、30.5银、31.5铜，奖牌总数100.5枚，暂列全省第六名，为后续赛事冲刺打下了扎实基础。接下来，肇庆代表团将继续发扬拼搏精神，在赛场上展现实力与风采，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10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多彩乡村向心而行文史书画作品展在端州区文化馆星岩书院开幕并展出。本次展览共展出40件美术作品、60件书法作品，生动呈现肇庆军民同心、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民生提质的生动实践。市文联副主席、市美协主席罗秋帆：
2: 我们前前后后准备了8个多月，我们在全市的征集里面征集出了200多件作品，我们这3重遴选，以红色景点创作的，以及呢我们表现那个我们人们美好生活，以及呢我们乡村振兴以后的新人新貌，为105周年建党那个献上我们作为艺术家的一种心声。
0: 据悉，此次参展创作者涵盖本地文艺名家、书画爱好者、高校师生、党员干部与退役军人，以笔墨丹青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融史志叙事、岭南文脉与时代兴貌与尺幅之间。展览将展至9月10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8月9日，端州区开展公益捡跑志愿服务活动，以慢跑捡拾、边走边清文明溪模式，将全民健身、爱国卫生、环境整治与蚊媒防控工作深度结合，实现巡查、清理、整治一体化高效作业。活动中，志愿者沿沿前商圈街巷、以沿公园步道、七星岩景区周边重点路段慢跑巡查，细致清理路面纸屑、散落废弃物及堆积杂物，同时重点整治绿化带缝隙、墙角低洼、背阴角落等卫生薄弱点位，彻底清除蚊虫滋生环境。志愿者还向过往市民沿街商户普及两热防控知识，引导群众主动做好居家、商铺环境卫生清理，共同参与环境管护。肇庆星湖捡跑志愿者服务队队长谢余英：
4: 我们沿途一边锻炼身体，一边可以将沿途的垃圾，有一些瓶瓶罐罐积水啊，我们得到及时清理，阻断那个蚊虫滋生。
0: 下一步，端州区将常态化开展特色志愿整治活动，抓实抓细环境卫生整治与蚊媒防控各项工作，广泛带动群众参与基层环境治理，持续守护辖区干净整洁、健康宜居的人居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0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田径比赛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场开赛。本届赛事汇聚全省各地顶尖的田径新锐，20个参赛单位1000余名运动健儿同场竞技。开赛首日，肇庆田径队强势出击，斩获1金2银。近日，端州区人民法院

0: 将一处变卖流拍的车位以18400元再次拍卖成交。这是肇庆市首例试用流拍再买创新模式处置的标的物，探索出一条中本清仓的可复制路径。流拍再买模式聚焦变卖流拍的沉淀资产，通过平台精准推介匹配真实买受人，再由法院依法审查后重启处置程序，实现资产出清与群众需求双赢。8月10日，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肇庆天气先热后雨，前期高温暑热，中后期雷雨天气趋于频繁，高温天气将得到一定缓解。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日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8月10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日本财务省10日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日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国际油价10日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退役军人周子亮退伍不褪色，实业报家乡。鼎湖交运社区路灯亮化暖民心，点亮居民幸福路。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记者走访退役军人、肇庆市鼎湖区飞马钢化玻璃厂董事长周子亮，了解其如何发挥退伍不褪色的精神，用数十年实干诠释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走进飞马钢化玻璃厂的车间，生产线上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为客户赶制微波炉、烤箱等小家电玻璃。周子亮正细致地巡查车间的生产情况。据悉，周子亮是土生土长的鼎湖人，1984年退伍后，他怀揣干事创业、回报家乡的初心，毅然踏上自主创业之路。创业初期，周子亮大胆探索，先后涉足多种行业，却因各类因素屡屡受挫，但军人坚韧不拔的底色让他从未放弃。1997年，他转型承包国营厂，入局玻璃加工行业，不料企业刚起步便遭遇金融风暴，叠加技术薄弱、经验不足、订单短缺等问题，工厂持续亏损，一度濒临倒闭。 退役军人赵庆是鼎湖区飞马钢化玻璃厂董事。

0: 长周子亮。
1: 当时嚟讲呢个最系属于我人生中啲系嗰种差唔多系十字考虑。咁同时呢，我哋都每个月都比较亏本，经验又不足，个技术又冇，加上嚟讲啲订单个客户又少，咁所以当时嚟讲呢，我哋办咗而家呢啲最困难嘅时候。
0: 困境面前，周子亮迎难而上，主动奔赴珠三角各地取经学习，潜心钻研生产工艺与管理方法，同时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全面革新生产模式。
1: 我首先嚟，我哋去嗰个下面珠三角，一帮人家同行过，向人家学习取经，引进先进嘅生产设备。咁然后嚟讲好啦，引进先进生产设备之后啦，好啦，整个嚟讲呢个环境我哋又唔同咗啦，一个嚟讲。個效益高啦，第二個質量好啦，所以對外國嚟講，嗰個訂單啊、銷酬啊，包括格蘭仕啊、美的啊，都認可我哋嚟講嗰個產品嘅質量，就我哋都係能夠啊實現我哋嚟講總體嘅目標。
0: 事业稳定后，周子亮心系桑梓，将厂区搬迁至鼎湖凤凰镇，依托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助力地方经济发展。近年来，企业年产值可达1亿元。同时，他始终情系退役军人群体，积极吸纳退役军人就业。高峰期在岗退役军人达35人，以实际行动扛起社会责任。立足未来，周子亮表示将坚守军人初心，持续推进生产线升级改造，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深耕实业，担当作为，持续以实干为地方建设贡献力量。近日，鼎湖区坑口街道胶原社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落地实施民生微实事量化提升工程，在社区古树林公园及周边主要路段统一新装路灯，有效消除夜间出行安全隐患，全方位便利居民日常生活，赢得辖区群众广泛好评。胶原社区古树林公园及周边路段是居民日常散步休闲、健身游乐、通行往返的核心区域。然而，此前该片区夜间照明不充足，整体光线昏暗，居民夜间游园散步、老人健身活动、孩童玩耍娱乐均存在安全隐患，同时也给周边群众夜间出行带来不便。为切实回应群众诉求，胶原社区坚持民生导向，将该路段路灯加装工程列为重点民生微实事项目，迅速启动推进。胶原社区工作人员张东兰。
2: 之前我哋古树林公园咧，就好多啲村民咧反映咧，我哋呢个比较灯光嘅暗啦，系咪先？咁我哋接受咗群众意见咧，咁就将呢个古树林嘅灯光嚟加装咗，咁就等啲大人啊、细蚊仔啊出嚟行咧，就起码唔使觉得咧夜妈妈啊，又好似咧行起身好唔安全咯，即系起码提高咗成个居民个咁嘅安全感，就消除咗夜间出行咯嘅隐患咯，即系改善咗居民嘅人居环境。
0: 如今夜幕降临，古树林公园及周边路段新装的路灯齐刷刷亮起，温暖的灯光不仅点亮了群众的夜行路，更照进了居民的心坎里。胶原社区居民李阿姨：
3: 现在装到那些这个古树林的灯呢，好多好多，以前呢就黑麻麻，现在呢就好多好多了，现在好多居民夜晚吃完饭呢都出那里散下步啊，聊下偈啊，吹下凉啊。
0: 一盏盏路灯点亮的是夜晚，温暖的是民心。接下来，胶原社区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务实举措推进民生微实事落地见效，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民生答卷更具厚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无论去边 ，FM 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信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相伴同行，在你心间。
2: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